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

0: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欧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7.76 美元，卖出 4368.4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6美元，卖出4368.4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

0: 亚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没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了。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不是，应该是高全道 Philip 老师才对。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圣灵感动。
6: 今日收到这一条题，我估是基督徒问的。他就问Philip你，他说怎样才可以分别呢是圣灵的感动，你以为是人的想法呢？
4: 怎样去分别呢？究竟一个人他讲的事，或者是他做一些事，他说我是被圣灵感动的，或者是神根本没有感动他，即是他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怎样去分别呢？这个世界上呢，现在很多的宗教，就算是基督教，都有很多的我们叫异端。咁佢哋呢所讲嘅嘢，特别系异端，佢所讲嘅嘢係扭曲圣经嘅。佢呢就係、按住人嗰个仁义血气，即係话呢佢用佢自己嘅人嗰个諗法，就係呃人哋话係神呢係嘅灵感动佢。佢係呢断章取义，即係话从佢亦都引用一啲圣经，只不过佢係唔係全面去睇圣经嘅，只不过攞一节出嚟，攞一句出嚟，呢个呢係好危险嘅。咁我哋点去分辨呢？其实好紧要就话咧，我自己睇就话，神已经系将佢宝贵嘅说话，特别咧神嗰个嘅真理啊，神点样去将佢永恒嘅计划，同埋神嗰个特性，同埋神点样系叫我哋要做神所喜悦嘅事情，圣经已经系记载晒出嚟。我哋如果系睇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嘅，佢一定咧同圣经所讲嘅说话唔会有矛盾。一定会按住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我们看看这个呢是很容易分辨得到。如果那个人即是断章取义抽一节出来，就这样呢就说呢，哎呀这个呢就是呢出于圣灵的感动啊，我呢就是这样按住神的方法去做。那我们看到呢最近呢在中国里面呢也都是出了一个这样的异端啊，就是东方闪电啊，他都引用圣经的，他说呢你看看呢圣经讲到呢，他说闪电从这个东边发出直到西边，是讲到预言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说这个闪电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东方一路就会再传回西方，那也在这个东方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说以前是男性，今次是女性，因为神要公平嘛。结果所谓现在这个女基督再来的女基督就叫做东方闪电，那他现在又转嚟转去，又转咗叫做咧全能神嘅教会，呢、这个咧好明显咧，佢即系断章取义，佢唔系真系咧按住圣经嘅教导啊。咁呢个咧，当然咧，佢咁样去讲话圣灵指引佢啊，神嘅话语临到佢身上，呢当然系虚假啦，呢只系断章取义。因为圣经好明显讲嘛，耶稣基督嚟嘅时候， 第二次翻嚟嘅。

有这个时间是没人知道，耶稣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也都是没有说、啊、耶稣在哪天哪天回来，圣经没有这样说。有些人呢以为2012呢就是世界末日，2012已经过去了，今年2013是吧、啊、2012呢我听到有些人呢所谓这些先知其实假先知来的，咁呢佢就叫啲人呢你要预备好自己啦，啊你啲钱呢用埋佢呀，好用埋佢啦，如果唔係呢就攞嚟我帮你保管呀、啊。啊佢帮你保管喎，佢保管㗎。係我帮你保管呢，其实呢就寄存喺天堂。係咪真係呢？咁你要諗下啦，佢嗰啲钱呀、啊、你俾晒佢嘅时候，佢咪真係可以存喺天堂？我觉得真係好有怀疑呀、啊。佢话呢有神嘅灵感动佢，你话係咪呢？啲系人嘅想法定系神感动佢呢？呢、这个我哋其实喺圣经里面呢一啲嘅教训呢我哋已经知道呢，呢啲人系虚假，佢呢系自己作啲嘢出嚟，断章取义，就系好想人呢去附和佢，去建立佢嘅势力，去赚取佢嘅利益。咁呢啲系唔合情理嘅。我哋睇下啦，呢啲呢同我哋神佢嗰个公义、仁爱，你睇到系唔合情理嘅。同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结出圣灵嘅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亦都系唔相合嘅。咁你睇到，既然同神嘅性情又唔相合，同人啊基督徒应该系有咁嘅圣灵嘅果子又唔相合，呢亦都系假嘅。呢人嘅谂法都系假嘅，唔合乎圣经，咁亦都唔合乎神嘅心意嘅。咁咧，神咧，佢一定咧系唔会咧系咁样去让人咧系啊有咁嘅感动，系违背翻神嗰个教训噶嘛，系嘛？亦都好明显啦，我哋如果睇到呢、这个。天地是有正气，我们中国人都成日咁讲。神绝对呢是不会感动我们是做一些呢是伤害别人、啊、或者是利己啦、啊、即是伤害人又伤害自己。怎会做这些事呢？如果是不合乎这些原则，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去界定。这些只是一个人呢他是这样去想。神绝对不会这样去感动啲人的。但是你有时呢你亦都要睇下喎，因为圣灵呢去感动人嘅时候，人呢就真係要揣摩一下㗎喎。有时佢有啲嘅呢个世界上面呢除咗圣灵亦都有邪灵㗎喎。你唔好以为呢啲邪灵呢佢成日都讲啲呢违背圣经嘅说话喎。有时你睇到又都未必㗎喎。耶稣被试探嘅时候呢魔鬼都引用圣经㗎喎，係咪？魔鬼呢去试探耶稣，佢都有讲喎，你呢要点样啊？佢话你可以从殿顶跳下嚟啊！叫耶稣啊，神咧要吩咐佢侍者托住你只脚啊，免得你碰在石头上咁样。佢引经据典噶嘛，但系你睇下耶稣咧，知道佢引用嗰段圣经咧，其实咧只不过系抽其中一段出嚟。其实神咧唔系叫人去试探神，耶稣就话不可试探主你嘅神。我哋睇到咧，魔鬼有时都会引经据典嘅，有时咧讲啲说话好似系啱，好似《使徒行传》咧16章有一个故事啊，特别16、17节。咁呢有一个被呢个乌鬼啊、毛鬼所附一个女子啊，佢就大声喺个保罗去传福音，喺腓立比传道嘅时候，就喺后面嗰个猛喺度叫，佢话呢啲人呢係至高神嘅仆人啊，对你哋呢传说呢救人嘅道理啊。佢讲得啱唔啱？佢讲係啱。点解个乌鬼咁讲啊？我只係諗咗一嚟呢佢骚扰保罗，其实保罗唔需要你讲，佢就真係神嘅仆人去传福音，佢咁样讲呢都让人咧观察，以为咧，哎呢、这个人能够睇得出佢系神嘅仆人、哦，咁呢个讲嘢嘅人咪更加高一级啦，系嘛？咁佢咪更加啲人去揾佢，哇！你原来能够睇到佢哋系你咧，已经系知道佢哋系神嘅仆人，咁你咪就系更加系先知咯，系嘛？咁啊，更多人咧去揾佢咧，去求问于佢咯，吓。只不过咧，当日咧，你睇保罗就俾佢烦咗几日，就拧转身咁讲，就斥责个乌鬼，就离开呢个女子。以致呢、这个女子嘅主人呢就哎呀得财嘅利嘅指望就冇咗，因为嗰啲邪灵走咗，呢个女仔呢就唔可以再讲一啲预言啊，或者睇穿人一啲嘅嘢嘅嘢。咁就呢搵啲市井之徒呢就诬告保罗呢，就打咗佢一身，打保罗佢哋。咁你睇到呢佢哋做啲嘢都系唔正嘅。如果你分辨佢哋讲嘅嘢，讲一套做一套嘅。你睇如果啲人呢你去分辨啲人呢，啊我系被圣灵感动啊，你睇佢最终就为咗财利嘅。为咗自己嘅名誉嘅，咁实质呢佢讲嘅好似係好好听，但实质佢所做出嚟嘢呢亦都係去损人呢利己嘅啫。你亦都要睇下啦，因为呢啲人呢圣经特别讲呢，呢啲人佢只係体贴人嘅意思，佢冇体贴到神嘅，
去体贴人嘅。

0: 体出于呢佢自己嘅私欲，佢唔系出于圣灵，因为圣灵佢带领人呢一定系清清洁洁嘅，亦都系呢让人呢去到神嗰度系諗到神嘅。因为呢你睇到呢使人个心里面呢，因为圣灵嚟啦，有一样嘢呢就系、是、圣灵嚟为要叫人为义为罪呢去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有一样嘢要工作嗰时候呢，就让人去特别睇到自己嗰个问题先。圣灵去感动人嘅时候呢，好多时候都系让人呢系睇到自己嘅里面，然后一个改变呢，你系活出唔系只系讲出神嘅话嚟，并且你嘅生命里面系配合得到，让人系睇到神嗰个嘅大能，系神嘅工作。当然亦都系圣经都有啲嘅事件啦。有时你睇到神喺呢个工作呢，圣灵咧感动有啲人咧，我哋一齐咧去传福音，我哋一齐咧去为神去工作，咁我哋咧系需要点去验证啊？圣经咧有啲嘅事例啊，当时咧如果你睇翻保罗呢位向外邦人，特别佢去传福音去到呢个欧洲里边咧，去到特别喺呢个而家呢个西欧啊、东欧啊嗰边咧，好多嘅地方都系曾经咧因为保罗嘅福音咧去到嗰度嘅。你睇到咧圣灵嗰个工作咧，当时咧就系、是。点样系让佢哋知道呢？就系、是、当佢哋圣经讲系佢哋禁食祷告嘅时候，咁圣灵呢就同佢哋说话，要分派佢哋保罗、巴拿巴呢要出去做神嘅工作。我深信呢，当圣灵感动我哋嘅时候，我哋正系喺祈祷、喺祷告、安静等候嘅时候，呢、这个亦都系当日呢一啲嘅记载有咁嘅经历，而我自己都系有咁嘅经历。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安静。而唔系咧，你喺度咧好忙碌，走走趯趯，你只系谂呢样谂嗰样去发财嘅时候，圣灵系感动你。我相信咧，圣灵系感动我哋嘅时候，特别我哋好专注咧，我哋系同神有一个美好关系嘅时候，我哋祷告嘅时候，这个、呢个咧我哋要睇下我哋做基督徒咧，我哋点去反省我哋嘅人生，我哋让神嘅灵咧是感动我哋，我哋先能够咧去把握到究竟咩系我哋应该要做，边一条路我哋系应该要走嘅。
1: 继续欢迎大家咧向 Philip 大胆嘅提问你哋嘅问题，佢就大胆嘅回答你。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目送波。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公公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十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4点，跌65点，港金报409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80.04美元，卖出4383.31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4: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5: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6: 何浩真。 当一个人比第二个人强大优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自恃呢？我们是永远都不会被打倒的呢？有一个小故事是讲到老虎非常之自恃自己是森林之王，整日都是专门那些野兔啊、野鸡啊和一些小动物来吃。有一天老虎亦都喺度揾嘢食嘅时候，就遇见一隻嘅牛蟒喺佢眼前飞嚟飞去。於是佢就好嬲啦，大声就闹：你唔好再喺我眼前度飞嚟飞去，打扰我揾嘢食，否则呢我要食鬼咗你。哈哈，你可以捉到我就嚟食我啦。呢个牛蟒呢就笑嗰隻老虎，而且呢爬咗喺个老虎嘅鼻上面呢吸佢嘅血。原来啲牛蟒呢系其中一种嘅昆虫。佢身体咧系灰灰黑黑咁嘅颜色，佢嘅翼咧就系透明，好中意喺啲草丛里边生活。咁雄性嘅牛蟒咧就系食植物嘅汁液，而雌性嘅牛蟒咧就专食人啊动物嘅血。咁牛蟒咧就喺嗰个老虎嘅鼻上咧吸血，老虎咧用佢嘅爪嚟到爪，咁牛蟒又飞咗去第二度，就飞咗喺个老虎嘅背上边。咁咧喺背上面咧越转就越深，嚟到吸老虎嘅血。老虎咧非常之嬲。用佢个好大嘅尾巴要赶走呢隻牛蟒，但係赶唔走啊，咁牛蟒呢就越转就越深。个老虎呢瞓咗喺个地上面滚嚟滚去，希望呢压死呢隻牛蟒。而牛蟒呢又飞走咗，冇几耐呢带埋成群嘅同伴嚟一齐呢进攻呢一隻嘅老虎。过咗冇几耐，老虎呢被咁多嘅牛蟒嚟到围住针嘅时候呢，躺喺个地上面呢奄奄一息。我哋喺生活里面呢唔可以小看群众嘅力量。俗话都有讲话，蚁多就会嬲死象。老虎虽然你系森林之王，又强又大又好打，请你呢唔好骄傲，亦都唔需要自恃啫。成群细细嘅牛蟒就能够将你打倒㗎啦。
7: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8: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9: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8: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

0: 涉及不同的科學化計算，但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換局，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是發出黃色警告。對於當局考慮在不尋常高溫下調整觸發警告的門檻，林振聲認為考慮溫度較為簡單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溫達36度或以上，與紅色或黑色暑熱警告掛鈎。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在同一節目說，酷熱天氣下大部分街道清潔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讓戶外工作人士在曝曬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軍中央司令部當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軍一架直升機當地星期二向一艘違反美國對伊朗海上封鎖的貨輪開火，導致貨輪轉向裝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說這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貨輪當時試圖穿越亞曼灣駛往伊朗港口，船員無視美軍多次警告之後，一架美軍海軍直升機向船的機艙發射兩枚地獄火導彈。消息又說截至星期二，美軍已經迫使55艘商船改變航向，令3艘船喪失航行能力，並登船檢查2艘船。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說，美國是霍爾木茲海峽、波斯灣和亞曼灣不安全的根源，美國對伊朗發動非法戰爭危及整個地區，除非美國改變它的行為並接受伊朗的條件，否則霍爾木茲海峽不會開放。雷扎伊說美國必須結束戰爭，支付伊朗被凍結資金，又要滿足通過中間人傳達給他們的其他條件。又說若果伊朗和亞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路線達成協議，協議將會同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問題分開處理。天氣方面，廣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南海北部，而熱帶低氣壓山洪已經在日本本州一帶減弱為低壓區，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 7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我想知道呢、这个信主系经过系好 dramatic 嘅，因为系好好淡淡嘅。
1: 我发觉我人生都几 dramatic 嘅，其实
0: 睇唔出喎，呢、这个真系好高好啱嘅，完全唔似 dramatic。哦，原来你个信主都好 dramatic，
1: 都几嘅，其实即系都系一个又未算系喺死亡嘅边缘嘅，即系可能擦过下咁样。即系我喺令到我去再重新思考生命系咩回事咧，就系、是。我曾經有一個車禍咯，即系都幾犀利嘅撞得，即系架車就 total loss 咗噶啦。咁
0: 人哋撞你，因為你撞人啊？
1: 我係 T 字，即系人哋喺細街打橫咁出嚟，我打直咁撞，攔腰撞埋嗰度咯。咁、哦、即系諗下，其實如果我行快 AX 咁多，佢就撞埋嚟我度噶啦嘛。即系佢 T，
0: 你都 total loss，
1: 係啦，我都 total loss 埋咁。

0: 就系因为呢一刻令到我去谂究竟啊，我如果真系呢一刻我走咗样，我会去边咧？我究竟系啊，究竟会系点样样咧？
1: 嚟咗加拿大噶啦，嗰时
0: 已经系加拿大嗰时诶，啱啱做嘢冇几耐咯，系啊系啊。
1: 咁嗰阵时系点样咧？突然间撞完车之后，你就会闪过呢一样嘢。
0: 突然间
1: 之后
0: 系突然间撞完嗰一刻，翻到屋企就不停咁谂呢个问题。咁跟住好，即系其实神嘅安排真系好奇妙。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佢嘅 timetable 嘅，真系。你系嗰一刻信，你就系嗰一刻信。即系其实我之前不停系有接触过基督教噶，甚至乎我系。是嗰时可能是有很多疑问而去某程度上是去反击啦、对于某一些人哋所讲的 point 啦。咁但是到我真的去撞着车嗰一刻，到我回家在那里想，跟住到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就是我撞完车之后，咁我是正身条颈，咁跟住到啱啱两个月之后，我哥哥邀请我去一个嗰啲叫做 summer camp， 即係嗰啲叫做夏令營，係啦，夏令營，即係福音夏令營咁樣樣嘅活動啦。咁跟住就係透過呢個夏令營，我係聽咗好多，更唔知點解好俾心機去聽，即係牧師所講嘅每一篇道，同埋喺分享嘅時候，我係好留心咁去聽每一個人嘅講嘅嘢。即系特别，我系
1: 已经驳嘴
0: 嘅，系啦，
1: 有时就驳，
0: 系啦，以前系会驳嘴，
1: 有冇搞错啊？咁得嘅，
0: 即系都会有唔明，
1: 有冇咁啱啊？
0: 系啦，都会有唔明，但系谂谂，即系有一样嘢好，我好深刻噶，系其中有一个大兄讲，即系嗰阵时个，即系觉得呢、這个呢个，我觉得佢都几叻嘅呢个男，呢个嗰阵时觉得佢一个哥哥咁样样啦。咁佢讲咗一样嘢，佢话即系我呢以下讲嘢就唔系话得罪每一某一啲宗教，但系佢净系讲咗话释迦牟尼都系揾到个极乐世界啫，即系个极乐世界唔系佢 create 噶啦。即系我觉得会突然间觉得会 make sense 呢样嘢，
1: 我都叮一声，
0: 突然间叮咁样我就系咁、即系已经系 exist 咁，边个做嘅咧咁样？咁后屘我就更加去留心去听。究竟基督教是一个乜嘢嘅信仰样？咁其实有好多嘢系好 make sense 好咯，即系对我嚟讲好 logic 啦，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scientific， 即系比较 logic 嘅人咧，即系同学系啦，我读工即系 engineering
1: 读工程
0: 系，咁都系一个比较 logic 嘅人。咁系睇翻好多由头到尾系，即系创造论其实系好 logic 好 make sense 对我嚟讲。即就算我相信有好多科學家都係深信創造論咁樣樣咯。咁我聽完呢個哥哥講完呢一句叮完我之後，咁我就開始去接受去相信基督教，去接受耶穌基督咯。係啊，
1: 哦，咁快就會，其實仲有好多疑問嘅，
0: 都有噶。但係
1: 好多人就話我一定要解決曬呢啲問題我先信。即你作為你都係屬於好科學嘅人啊！即你係
0: 係我係，
1: 你都覺得有好多嘢係唔需要話要明白曬先信。
0: 冇可能嘅。就算一啲好出名嘅科學家，佢都唔明曬呢個世界上面嘅嘢嘅。我好相信呢樣嘢。要去明曬，根本以我哋一個渺小嘅腦筋，點可以明曬呢個世界裡面嘅嘢咧？係冇可能嘅，我覺得呢個係。呢个是绝对冇可能，咁而你去相信一样嘢，我觉得即系譬如 ，let's say， 点解你要相信历史书呢？历史书都系人写出嚟嘅啫，点解你要信呢？即系我成日都有呢，即系有啲人成日话，你信圣经人写出嚟，但系你历史书都系人写出嚟啫，点解你要信历史？
1: 点解你信历史书？
0: 系啦，圣经都系啱，
1: 系
0: 啦，即系其实有好多考古系证实到圣经里面全部嘢都系真。而聖經亦都係一本到而家係冇人可以推翻到嘅一本書籍咯，即係以去一個未信或者一個好 scientific 嘅角度嚟睇一本書籍咁樣去睇，咁我覺得你只要你去相信呢樣嘢，你咪尋根咯，尋根究底咯。即係我唔係欣賞一啲人係就係話我唔信。但你知唔知你點解唔信啊？唔知，但係總之我唔信。即係我覺得
1: 歷史你又信喎、啊。
0: 係啦，歷史良
1: 言，係啦，
0: 即係呢啲你又信，即係

0: 达芬奇嗰啲古仔书嗰啲，你又信晒噶、嗯？但系呢一本又咁有历史价值嘅书籍，但系又唔信噶，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咯。但系我就系一种，如果我相信呢样嘢，即系其实一个科学人就系咁样，你去相信呢样嘢系一个事实嘅时候咧，你就会一路信落去，你系唔会去，你系会去揾嘢去 prove 呢样嘢系真嘅啦，同埋你系唔会去推翻你信呢样嘢咯。
1: 嗯。呢、这个就是、跟住你个生活落去嘅时候，系一件件事，你会睇到
0: 系啦，
1: 已经系证明俾你睇噶啦。
0: 系 啊，你相信之后
1: 唔使辩论，
0: 系啊，唔需要。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嘅生命已经系 proof 到，其实神嘅意系存在。
1: 净系你自己嗰件咁大严冬嗰件事情，系咪、啊？即系你已经系睇到。你係同以前係好唔同，係
0: 啊係啊，同埋、啊嗯、我覺得即係好似我哋個清炒四季豆，即係一年四季你係解釋唔到嘅，即係
1: 係啊，
0: 點解
1: 太陽點解日日仲喺嗰度東方升起，係
0: 啊，春夏秋冬點解會有啲咁嘅唔同？每一季點解會有啲咁嘅特別嘅天氣？而冬天一粒雪点解你望好细致咁去望，其实粒雪系好复杂㗎。即係其实你
1: 去日就
0: 系
1: 啦，
0: 雪花
1: 变
0: 大咗，系好多唔同嘅形状。我有一次系伏喺个玻璃度，唔知好无聊嘅，
1: 系望喺你睇得最清楚
0: 雪
1: 花，好靓。
0: 即係你諗下你点样去解释呢啲咁嘅存在，系你唔会解释得到㗎，系咯。
1: 系呀，咁多片雪花跌落嚟。你只是要在这里捏它，你剪纸都要剪亲我
0: 啊。是啊，每粒都不同样子，我真的看过很漂亮。啊，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你有机会接触到那个大自然，
0: 你就会相信，
1: 觉得是真的有一个创造者，
0: 是
1: 啊，可能是这样变出来的那些旧东西
0: 爆出来呢，
1: 不可能。
0: 是 啊，
1: 是啊，
0: 即是我相信咯。是啊，
1: 听日最后一辑了，我想讲是即是你信主前后有乜嘢唔同？譬如你信咗耶稣之后，你会唔会试过有反悔过，或者后悔过，或者怀疑过？或者我哋基督徒讲嘅话跌倒过，
0: 嗯，
1: 即系再讲得粗俗啲，系衰咗、衰过嘅，系嘛？我哋听日最后一集，我哋讲下，然后你点样能够爬翻起身啊？或者点样又怀疑嘅时候啊，又闹神啊？点解你搞咁样？你咁样俾我啊？后来你又怎样回到神的身边？我听日最后一辑我想讲一下这些有没有这些事情发生。

0: 我是阿斌，
1: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庄仔。
1: 我觉得最劲的节目是，
2: 我觉得最有型的节目是，
0: 我觉得最癫的节目是
2: 方形西瓜。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0: 有望有爱。
3: 我是简乔亮 Stephen，
4: 我是 Shelly，
5: 恭喜恭喜
6: Kelvin，
7: 我是阿宝，
5: 恭喜恭喜，
8: 我是郭文呢，
9: 我是 John Cito，
5: 恭喜，
10: 我是 Patty，
0: 李耀祖
2: John 仔，
5: 恭喜恭喜，
11: 我是 Ava，
12: 我是 Jessica，
13: 我是肥肥人，
14: 我是 Jenny，
15: 我是 Peter，
5: 恭喜恭喜，
16: 我是 Jason 陈九贤，
17: 我是 Ella，
18: 我是 Ivy，
5: 恭喜恭喜，
19: 我是 Yuki，
20: 我是充满奇迹的即期，
5: 恭喜恭喜，
21: 我是阿静，
0: 阿斌，
2: 我是 Andy，
22: 我是 NN，
23: 我是 Elvin，
5: 恭喜恭喜，
24: 我是空咪渣，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不可以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

0: 主席殷伟桥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给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西贡布袋澳有鱼排发生火警，一个男子的手指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八点半，警方接报说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点22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惊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只外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跌5.8；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51.6，升23.6；智普1,248蚊，升56蚊。建滔积层板38.02，升3.06；华虹宏力142.3，升9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68，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0点，升69点。港金报41,280蚊，升4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8.49美元，卖出4,40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温室效应，
5: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1: 你会不会特别同某啲人一起特别快乐啲嘅？特别靓
2: 靓女咯，
1: 系啊，你会特别开心噶嘛？
2: 系啊，有啲某个 moment，
1: 我就同啲特别爽嘅人咧，我觉得特别开心啲嘅，即系唔需要镜住镜住讲嘢嘛。
2: 嗯，
1: 即系你讲嗰啲嘢咧，佢又冇乜所谓嗰啲咧。咁、我觉得我
3: 嗰啲被我誉为抗抑郁之人嚟噶嘛。
1: 系啊，就系我话有啲冇乜所谓，讲乜都得嗰啲人咧就好爽。
2: 嗯，
1: 但系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嗰啲咧，好似啲八婆仔嗰啲咁样，我又顶唔顺。
2: 我最顶唔顺啲人咧，又唔开心唔出声咯。
1: 有啲男仔好似八婆仔咁都頂唔順，即係我八婆仔唔係形容男仔，係形容男同女都係嘅。
2: 唔係我最怕啲人就係有唔開心又唔出聲，就成日懶抑鬱。咁你會影響
3: 但係嗰啲唔快樂嗰啲人咧，佢通常都係自己覺得你冇辦法明我噶啦，所以佢先唔講俾你聽啫嘛。
2: 但係我中意即係我個人咧，就算我唔開心，有陣時候我都會自嘲一下咧，即係叫做苦中作樂咁樣咯，即係都得啖笑。苦笑都是笑啊，真
1: 系咁。其实就是你认为啊，就算喺唔好嘅事情、你都可以见到啲好嘅嘢，你先会自嘲到啫、就是比较正面嘅睇法咯。有啲人唔系噶嘛，系咪超级负能量战士嗰啲咧？
2: 见太多啦，我曾经都系100万匹嘅啫。
1: 咁嗰啲完全睇乜嘢都系即系唔好嗰面嘅，睇负面嘅，咁啊梗系唔好。
3: 好多人咧成日都以前咧成日都听人讲咧句说话就系、你唔开心嘅嘢咧。你同人讲出嚟，同人哋分担，即系大家分担咧，你会减少一半嘅唔开心。但系咧，你快乐嘅嘢咧，你讲出嚟，大家分享咧，会多一倍噶嘛？
2: 系咪啊？
1: 我都系嘅，即系我觉得咧，如果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嘛。咁你一个人开心
3: 咁有文采嘅，
1: 你咁我不嬲都有。
2: 其实我都知句嘅。
1: 咁就一个人开心你，你好似冇。其实咩个真正嘅开心咧？
2: 开心要人分享嘅，
1: 我要
2: 人去分享。
1: 我有一个古仔去讲俾大家听，系、真人真事嚟嘅。
2: 我嚟听
1: 下。咁有个后生仔咧，佢由即系啲父母咧，不嬲望子成龙啊，铺排条路俾佢啊，做乜司物师啊，做律师或者医生嗰啲啊，咁啊入最好嘅大学啊，咁佢已经好唔中意啊，咁佢好反叛嘅，咁佢觉得点解要父母安排好嗰条路俾我咧？咁样决定咧，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决定咧。要佢有个梦想，佢就要去阿拉斯加一个人流浪去嗰度，因为咧嗰度一个人都冇，咁啊冇人可以控制他。
2: 做海狮，
1: 佢嗰度冇人控制佢啦，佢可以一个人生活，佢就觉得无忧无虑，冇人去管束住佢啦。咁所以咧，佢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展烂晒自己啲 ID 啊，真系流浪去阿拉斯加。咁佢沿路咧遇到好多开，即系一啲
2: 开心
1: 好特别嘅嘢啊，有啲佢中意嘅人啊，佢好一个好爱嘅女仔啊，都遇过。咁但係佢都繼續去追尋佢嘅夢想，繼續去阿拉斯加進發啦。咁、去到阿拉斯加之後，真係一個人啦，哇，好 free 喎，好開心啊！咁樣一路自己打獵啊，摘山果啊。咁有一次咧，真係唔小心咧，食咗一啲有毒嘅一啲蔬菜，跟住就肚屙啊，成啦。咁佢一路都有寫日記嘅。咁佢喺佢就嚟死嘅時候，好似走馬燈嗰啲咧，咁回望一身咧，喺佢日記嘅當中諗翻啲好開心嘅時候咧。好
2: 开
1: 心，
2: 都有人
1: 即系回望啲一身啲好开心嘅嘢咧，但系好开心嘅嘢佢分享唔到俾人啊。
2: 哦，
1: 咁佢喺佢日记度最后就写咗一句说话，就系、是、Happiness is real when shared。
2: 哦，
1: 系啊。
2: 哦，好彩都明你讲乜啫。
1: 真正嘅快乐其实系要同人哋分享咯、如果唔系冇，即系你喺好佢回望一身，佢都唔系唔开心噶。佢回望一身，佢都好开心啊，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啊。但系遇到一啲好即系好特别嘅人，遇到佢一个爱嘅人，但系原来佢冇得同人分享嗰下咧，得自己一个咧系最唔开心噶咯。
3: 你哋咁耐啦，有冇啲你哋好难忘嘅快乐嘅经历啊？即系你即系又可以 share 喺而家同大家听众去。
1: 有我无事不可对人言啊！你哋讲先啦，我乜都讲得嘅。你哋将你哋讲到嗰啲嘢讲出嚟先啦。
2: 讲得到，但系我
3: 系啊，咁梗系你讲先啦，你讲到就
1: 系啊。你哋啲嘢讲唔到咩？
2: 我最快乐啊！等我谂下先，
3: 唔系啦，佢要谂噶，你快啲
1: 讲。有冇啊？你问得呢个问题，你一定有嘅，斌哥。
3: 你话最快乐嘅咧，就真系同朋友几个系乜都倾得嘅朋友一齐咯，即系一个都得嘅，一个都得嘅。
1: 咁啊，只一次噶咯，呢啲好最快乐嗰啲事情。
3: 系啊，即系你唔系你当见到同一啲乜嘢都倾得嘅朋友一齐嘅时候咧，无论做乜。

0: 乜嘢呢你都会发觉好开心。
1: 最开心就係见到一啲做咗好耐嘅嘢而有成果。即係你一番努力之后原来嗰个成果係係 ok 嘅。即係个
2: 成功感令到你快乐嘅。
1: 係
2: 呀。而阿斌哥就係嗰种啊有啲好朋友三五知己可以唱
1: 嘅。嗰个都开心嘅。
0: 吓做咩都开心嘅唔一定要做啲咩。
2: 我
0: 查经我都开心㗎。
2: 係呀。因为又系有啲
0: 即系
1: 有啲吹水时间咯，
2: 有朋友一齐围住，
0: 系啊，即系系咯。
2: 我又唔同啲嘅，
1: 你拍拖嘛？
2: 唔系，我最开心嗰
1: 即系揽住女朋友，
0: 系独自一个嘛？
2: 我梗系唔会讲呢啲嚟润你哋啦，
1: 唔系咩？
2: 唔系，
1: 我有咩润啫？我哋冇问题啊 ，OK 啊，
2: 我知你冇问题啊，系啊，系争咁一半啫嘛。
1: 就有㗎啦就有㗎啦。我哋好顺服嘅等待緊。
2: 咁而我真係最开心嘅一次呢係我行路嗰时呢即係我步行筹款嗰时呢我行三个月嗰时其中一次日里面呢我行最多路嘅。係、
1: 哦、
2: 最多路嘅时候我係最开心。
1: 我都试过行 CNE
2: 唔係因為我行
1: CN Tower，CN Tower，
2: 因為唔係我行得最多路而開心，而嗰時嗰種嘅感覺係因為我嗰時咧平時行咧，我係由日頭行到日頭啦。咁好特別嘅嗰日咧係就嚟去到 Montreal 裏面啦。咁滿地海嗰度咧係一個島嚟嘅。咁你知道其實我哋去滿地海啦，咁我不嬲都冇乜華人噶嘛。咁啊嚟到滿地海嘅時候就開始有啲華人聚居嘅地方。咁啊，環其中有度咧就係個酒店咧就安排會 sponsor 我哋一間房酒店房俾我哋。咁我啱啱去到入平時咧，我哋就係見日頭就行，見日頭落就開始唔行啊嘛。咁啱啱咧就入到去滿地海嗰個島度，但係仲未去到個丹灘，即係酒店房嗰度，仲爭20公里到啦。嗰時已經行咗40几公里噶啦。咁我跟住諗啊，究竟行定唔行好咧？如果唔行，咁又要瞓喺啲路边嘅啫，咁点解唔行多20几呢？咁啊继续行啦，咁样跟住行咧嘅时候咧，因为咧你系超出咗你平时自己行嘅一个
0: 年龄啊，你20几公里，
2: 即系你但系你
1: 60几公里啊，
2: 你已经行咗40几公里啦，你平时系行40几公里，你已经超出咗你平时嘅 limit 啦。咁我咪一路提自己，Tony 你得嘅，有咩难到你啊？争个少少啫，20几，跟住高速
0: 行几粒钟喎、
2: 啊，系啊，行多3-4粒钟。咁我跟住系咁提自己得嘅，你掂嘅，咁一路提自己。
1: 你都几好脚骨力嘅、啊，
2: 咁但系你一路提自己咧，其实咧系你觉得自己唔掂，你想提自己，你催眠自己，你觉得掂、啊。跟住我点解喺谂？点解我成日觉得自己掂嘅？唔系、啊。就算真係有咁嘅能力呢，我可以行到100，
1: 即係超越自己。
2: 就算我当我好劲啊，我不嬲我人类极限原来係100个 kilometer 嘅。咁、但係都唔係自己嚟㗎嘛，係、神赐俾我㗎嘛。咁嗰下突然间呢就 humble 咗来呢，话唔提自己得嘅、而係好信呢神会为我开路。咁、跟住呢我真係
1: 就好似只脚多咗2个轆咁样。
2: 又唔係突然间快咗，但係好平静下唔提自己囉、真係好有好平安个心里面、平安。跟住去到呢去到个酒店嗰条街嘅时候呢、哇就嚟到啦嗰下。跟住呢突然间好似
0: 呢啲呢好似系啲咩沙漠呢见到一个
2: 见到个海市蜃楼。
0: 系啦海市蜃楼。
1: 好冲凉。
2: 嗰下呢真系突然间呢充满力量咁样喎、喺我耳边度呢真系突然间有一句话 ,Tony, 你得嘅。是神同我讲啊！
1: 哇，
2: 哇，嗰下，哇，真系充满力量。又本来只脚
1: 咁好开心啦，
2: 只脚好硬嘅，跟住咧，真系咧，
0: 讲到好似
1: 行到脚软啊嘛，去到嗰度咪软咯。
2: 唔系，即系你系脚硬嘅意思系冇晒感觉咁样，你 feel 唔到只脚咧，即系你已经冇晒知觉咁滞噶。但系突然间好，
0: 你嗰日起码行咗12个钟、啊。
2: 有超過12个钟，差唔多15个钟。
1: 而家再行得唔得？
2: 唔系再唔再行嘅时候，而家我跟住行得好快嘅时候咧，我中意行到酒店嗰下咧，跟住唔系真系见到嘅，但我感受得到咧，神嗰刻咧系对住我笑嘅、而嗰种笑咧系佢满。
1: 喂，但系我哋都对住你笑
2: 嘅、我都好满意啊。
1: 系咯，即系仲估唔到有个人可以行咁远。
2: 系啊，唔系
1: 斌哥笑得好衰。
2: 唔系，即系我唔系我开心嗰下咧。唔系因为我行得好多啊，亦唔系话啊好劲啊，有啲人都未必行到15个钟我行到啊，我唔系话好似异于常人嗰种啊，而系我嗰刻咧系同神好 close 啊，我最开心嗰刻咧，我永远都记住一下咧，系我同神嗰刻系。

0: 接近嗰下咯。
1: 嗯，
0: 嗰种系冇乜嘢可以取代到噶。
1: 犀利，你讲完我哋冇嘢讲啦，你都讲到咁啦。
0: 所以我咪话叫你，
1: 我仲想讲话 CN Tower， 但我区区 CN Tower 都唔够你。
0: 所以我咪叫你老师咯。唔系，事实上跑 CN Tower 都系几。
1: 我冇谂过，我嗰阵时真系又冇学剑道，又冇乜点做运动嘅，即系间唔中打篮球嘅啫，都行到 CN Tower， 咁就觉得
0: 跑啊嘛。有啲可以行可以跑
1: 行上去咯，
2: 有啲人跑嘅，
1: 系啊，我都好慢嘅咋，都廿几分钟，
2: 廿几分钟啊，都算快噶。
0: 我十几分钟，
2: 有啲人超过半个钟噶，我知道。
0: 我十，
1: 但系
0: 咧，
1: 我 friend 好兴咯，我同佢一齐行嘅，我快一秒，因为我行先，我行先一步打卡，
2: 咁啊，
1: 我就变咗快过佢啦，原本系同步嘅，
2: 喺有啲嘢几争嗰一秒啫，嗰一秒都唔就搞到，
1: 而家佢都好唔好好冇人，
2: 咁但系嗰一秒令到自己唔开心几无谓，就系嗰一秒啫，
0: 系咯，唔使咁介意嘅，其
1: 实系咪其实都唔系一秒嘅，你知打卡嗰下要时间咁，起码三四秒，
2: 但系如果你真系为咗嗰一秒而唔开心，咪几无谓啊？
0: 其实
1: 冇瘾咯，唔系唔开心，
2: 唔系无谓咯，好无谓。
0: 其实有
2: 咁你成
0: 为好少嘢，
2: 你成个事情系廿几分钟经历嗰样嘢，你唔记，你就记最后。
1: 我就好开心咯，
2: 系啊，
1: 因为
2: 唔系啊，我话就话哥，你个朋友咪好唔值咯，就为嗰一秒，你嗰廿几分钟冇谂翻。
1: 佢应该谂咧，仲有好多人问过佢咁样。
2: 同埋嗰廿几分钟系你自己真系你去经历过噶嘛？
1: 咁啊，
0: 但系咧好多时啲人咧会记得啲唔开心嘅多过记得开心啲嘢，所以点解？系咯，点解有好多人成日都话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就系、是、因为佢成日净系记得啲唔开心嘢。
2: 嗱，我哋大人咧谂嘢复杂啊，冇得好讲啊，一定系话啊越嚟越多唔开心嘢。细路仔嘅世界咧都系咁嘅，我睇过咧其中一个啲漫画作家啲专栏咧，佢讲话佢开始有仔有女啊，咁佢啲同事啊都系有仔女，咁佢一齐咧开 party 啊，咁佢话佢成日咧都整啲特别嘢饮咧俾啲细路仔饮嘅。咁佢諗住呢啲細路仔都鍾意佢啦，咁佢就成日都整，咁有一次見到個細路仔呢玩咗一個呢新型嗰啲唔知拉出嚟呢嗰啲飛機會升
1: 起，飛
2: 機陀螺嗰啲呢一拉嗰住個飛機會升起嗰啲呢，咁佢話啊問個細路仔，喂你可唔可以借我俾我玩啊，唔借，咁佢覺得欸可能啲細路仔唔鍾意借俾人玩嘅冇所謂，跟住佢見第二個人同第二個同事走埋去問嗰個細路仔借呢，那個細路仔肯借喎，啊！佢又覺得係咪嗰時之前佢唔肯，而家依下佢又係
1: 咪嗰個人有啲啊？
2: 唔係，跟住再問多次啦，佢又唔肯借俾佢喎。咁佢覺得啊，真係嬲嬲地。
1: 成日俾佢啲唔好飲嘅嘢。
2: 唔係，跟住佢嬲嬲地啊！我對佢都幾好啊，我成日俾啲好特別嘢飲，special drink 嚟噶咯，自己自制
1: 劑啊
2: ，homemade 噶咯，自己自制噶咯。
1: 落咗啲起雲劑啊！
2: 跟住原來咧係佢老婆提佢咧，佢話咧記得咧。佢曾經有一次咧，嗰個細路仔曳啊，佢好大聲咁學個細路仔啊，所以個細路仔自此之後就驚佢啊。
1: 哦，
2: 所以原來咧，啲細路仔就算你對佢十次好咧，都係冇用，一次對佢衰咧，佢都記住。細路仔係最單純噶啦，都咁樣，即係唔好，何況我哋個大人咁樣諗。
1: 我覺得細路仔一啲都唔單純。都好自我中心嘅，而家好太多呢啲嘅啦。
2: 唔係，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多。物质嘅影响更加复杂啲啦，而家细路近视。
1: 如果细路仔唔多嘢谂，点会一出世系咁喊咧？一出世就知道
2: 出世喊系佢解释唔到俾你听，佢做乜嘢啫？
1: 佢出世喊咧就系佢要好多需要咯，
2: 佢需要嗰样嘢啫，唔系
1: 佢咪喊咯，冇咪
2: 唔系代表复杂噶，
1: 冇咯，唔得唔到咪喊。
0: 其实细路仔系真系好好单纯嘅。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5: 有望，有爱。
6: 最过瘾嘅节目，
7: 最正嘅节目，
6: 最开心嘅节目，
8: 最癫嘅节目，
9: 时事隔三声，
10: 时事隔三声，
11: 时事隔三声。
1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9: 时事隔三声，
10: 时事隔三声，
11: 时事隔三声。
1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4: 在生子说话。
1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
7: 不同城市的年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乜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不可以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俾户外工作人士喺暴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是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国产。

0: 省大飛機正式展開國際定期商業航線營運。由 C919 執飛的國航 CA723 航班將會下午大約3點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起飛，前往烏蘭巴托。 C919 大型客機是中國第一次按照國際通行適航標準自行研製，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噴射式客機，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業飛行。美國總統特朗普證實，由於生命受到威脅，所以秘密轉坐另一架飛機。華盛頓郵報早前披露，特朗普上個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經一架餐飲服務車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轉移到另一架軍方飛機離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記者說，特勤局和軍方當時希望他坐另一架飛機，他估計是因為確實存在某種威脅，所以照做，冇過問。又認為實際上自己坐的那架飛機風險更大，事件沒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擔心，因為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在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升到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聽日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至下週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3%，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3: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阿狗。
4: 中文是救生行动心情来的。
3: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4: OK,anyway,、
3: okay. 那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4: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3: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怎样
4: 啊咁睇我戏院睇我戏院睇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添。我睇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淨係提名嘅。
4: 咪唔提名都冇啊上攞。
3: 我睇嗰阵时呢就係攞咗㗎啦。
4: OK。
3: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4: 咁你鍾意啲咩呢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4: 即系。
3: Ben Affleck 呢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劇本啦嗰个、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3: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4: 其实呢佢我

0: 呢个人觉得啦，去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1: 系咩？
0: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0: 我中意去 directing，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0: 啫
1: 嘛。
0: 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0: 摊都系啊，
1: 特摊系啊，
0: 点系咯？
1: 但系呢出好啲，好多。
0: 唔系我特摊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特
0: 摊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80啊嘛。80年代
0: 嗰時啦，八零啊，
1: 百幾年代。
0: 百幾年代
1: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1: 係個 trailer 你睇
0: 下
1: 先。我
0: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
1: 系
0: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對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
1: 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咗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 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

0: 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
1: 即系
0: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 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十字名贵。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撒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气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带到出戏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几个人都
1: 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1: 我是李耀祖，
0: 我是 Russell，
1: 不是
0: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1: 唔是电影大亨。
2: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

0: 或者是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也都会由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话，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一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当一个人比第二个人强大优胜的时候，

0: 我哋会唔会自此呢？我哋呢係永远都唔会被打倒嘅呢？有一个小故事係讲到老虎呢非常之自此，自己係森林之王，整日呢都係专搵嗰啲野兔啊、野鸡啊同埋一啲小动物嚟到食。有一日老虎呢亦都喺度搵嘢食嘅时候，就遇见一隻嘅牛蟒喺佢眼前飞嚟飞去。於是佢就好嬲啦，大声就闹：你唔好再喺我眼前度飞嚟飞去，打扰我搵嘢食，否则呢我要食鬼咗你。哈哈，你可以捉到我就嚟食我啦。呢个牛蟒呢就笑嗰隻老虎，而且呢爬咗喺嗰个老虎嘅鼻上面呢吸佢嘅血。原来呢啲牛蟒呢系其中一种嘅昆虫，佢身体呢系灰灰黑黑咁嘅颜色，佢嘅翼呢就系透明，好鍾意喺啲草丛里面生活。咁雄性嘅牛蟒呢就系食植物嘅汁液，而雌性嘅牛蟒呢就专食人啊动物嘅血。咁牛蟒呢就喺嗰个老虎嘅鼻上呢吸血，老虎呢用佢嘅爪嚟到爪，咁牛蟒又飞咗去第二度，就飞咗喺个老虎嘅背上面，咁呢喺背上面呢越钻就越深嚟到吸老虎嘅血。老虎呢非常之嬲，用佢个好大嘅尾巴要赶走呢隻牛蟒，但係赶唔走啊，咁牛蟒呢就越钻就越深，个老虎呢瞓咗喺个地上面滚嚟滚去，希望呢压死呢隻牛蟒。而牛蟒呢又飞走咗，冇几耐呢带埋成群嘅同伴嚟一齐呢进攻呢一隻嘅老虎。过咗冇几耐，老虎呢被咁多嘅牛蟒嚟到围住针嘅时候呢，躺喺个地上面呢奄奄一息。我哋喺生活里面呢唔可以小看群众嘅力量，俗话都有讲话，矮多就会嬲死着。老虎虽然你是森林之王，又强又大又好打，请你呢唔好骄傲，亦都唔需要自此啫，成群细细嘅牛蟒就能够将你打倒㗎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3: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这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22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6:00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应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没有令到他觉得惊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

0: 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回了学，难得这么清闲，让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楼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同埋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热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就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

0: 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今日我哋讲啲比较抽象啲嘅嘢，即系我哋讲下即系生活，有少少话生活嘅态度。其实你觉得生活嘅态度或者个生活嘅方式个时代佬吓，时代佬同钱有冇关系？
7: 我觉得冇关嘅，
6: 我都觉得系冇关嘅
7: 吓。
6: 即系我自己觉得系知足者常乐
7: 系。
6: 你少钱你咪住一啲你仍然有可以生活有好多嘅情趣兴趣係唔需要钱嗰啲。係
7: 囉。係囉。我自己就係囉，即係我自己睇返自己就係我鍾意嘅嘢都唔使几多钱嘅。
6: 係呀，係你为音乐係你去上一啲堂。
7: 係囉。
6: 係好平，但係你个生活可以好丰富。
7: 係开心㗎。
6: 我成日都觉得我成日觉得我的生活是不够时间过。我好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说好闷啊。
7: 哎呀。
6: 我直情是多东西多兴趣到呢，我是不够时间使。我如果有48小时一日我就好了。这样啊。我连我睡觉我是很 enjoy 我睡觉的。我工作我忙碌，我的工作现在又是我的兴趣来的。
7: 是。
6: 仲有好多不良嗜好，
7: 例如咧
6: 煲剧啦，即系我而家屋企储埋好多嘅电视剧，都未得闲去煲，因为电视嘅节目已经够我睇，即系我直情系即系个 DVD 碟我都唔得闲睇，即系日日我要追嗰啲西片
7: 啊，
6: 都唔得闲啦，嗰啲买咗翻嚟都唔得闲睇。你咧？
7: 我就鍾意啲比较即係都係几平嘅兴趣啦，譬如话跑下步，咁你有对鞋就得㗎啦。
6: 係呀、
7: 啊。係咪咁，当然有啲人可以高级啲嘅，全身武装咁都好贵。咁但係讲真，呢啲兴趣都係又平又开心。譬如寫书法啦。
6: 你去画画添咩？
7: 係啦，画画啦，呢啲主
6: 要。你有上堂咩？学咩？司马迁
7: 系啊，史记啊，因为以前读书少，而家可以读翻啦。呢个都系几好喎、啊，而家谂下又唔系啊。我话我以前读得书少，而家读
6: 唔会噶。你读得书多咧，你会仲有呢个学问系好
7: 无止境
6: 啊。系啊，即系你真系学无止境噶。
7: 吓、
6: 啊，我成日都讲下，哎呀，如果有时间，我又突然间又好想去学下法文喎、啊，即近
7: 咪系咯
6: 吓。好多嘢我係唔夠時間，就算譬如話我久唔久，我專係去咧、我話我今日淨係去嗰啲一元商店嗰啲 dollar shop，
7: 係啦，
6: 我淨可以行我半日嘅喎，我可以唔買嘢、但係逐樣拎出嚟慢慢望，
7: 冇錯，
6: 點解一蚊咁點整㗎？
7: 咦，我係咁講下講下，其實嗱，有冇樂趣呢樣嘢咧？其實係睇你自己個人。
6: 所以我话是生活态度嚟噶，
7: 冇错，
6: 系唔使钱噶，即系我觉得，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有钱，我又有好多，我嘅生活又有另外嘅情趣，系有钱又过到，
7: 所以系
6: 冇钱又过到，
7: 同钱无关啦，系视乎你自己对事物啊，环境啊，点去处理面对。
6: 譬如话你个马拉松，咁我冇钱，我唔系喺多伦多跑咯，我有多啲钱。可能我咪飞去咪意大利，而家有一个马拉松，我咪飞去意大利又去同人哋一齐跑啊！飞香港马拉松，我又飞香港跑啊！

0: 即有啲嘢係少有少做，多有多做，
1: 大有大做，
2: 有有有享受，冇有冇享受嗬？
0: 你係咪覺得你嘅生活好充實啊？我覺得你同我都係。
2: 係啊，我淨係覺得開心啦、啊，豐富啦、啊，即係冇得彈啦、啊。
0: 我都覺得我想要咩？其實突然間，譬如話你，我哋有排講過食噶嘛，你又有美食團，
2: 係咯、
0: 啊。我近來，我又好想食喎、啊。咁啊，可以自己又去睇下報紙，邊度人又介紹俾我食，咁又漏人哋又去食啦。
2: 係咯，
0: 咁啊，近來吉據啲嚇，即係錢唔係好夠使，咁我咪自己
2: 煮咯。
0: 係啦，自己煮下，自己個個蛋糕，
2: 買翻支紅酒翻嚟嚇，一路煮一路飲。
0: 我曾經即係試過咧，係學人哋嗰啲煮食嗰啲人嗰啲節目咧，自己直情一路煮飯咧，煮中餐。咁就攬隻杯仔，咁就一路煮一路自己飲紅酒，
2: 係好正，
0: 好正。然後試下味之後，跟住就
2: 即自己嗰
0: 啖啖啖，
2: 睇下，
0: 自己好有型。咁啊，捐個頭出去外邊，又望下一啲廣東話嘅劇集，即我覺得啊，我識幾種語言，其實幾過癮。
2: 係啊，自得其樂嘛。
0: 係。咁你覺得係即譬如話生活，一堆人，你喜歡熱鬧的生活，抑或好一個人的生活？
2: 我反而不是很喜歡熱鬧的。
0: 我跟你一樣。
2: 哎呀，
0: 有些人就覺得，尤其是我有很多人覺得，哇，我做這個行業當然很喜歡熱鬧，其實我不是的。我很喜歡一個人在家裡，自己喜歡什麼，有時我只躺在床上發白日夢，
2: 都不要做。
0: 我就可
2: 以的。我常常自己一個人走了去 cottage 幾日呢，
0: 是啊 ，cottage 得啊你。
2: 是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入 cottage， 啲人成日话咁古怪啊，自己一个人走入去啊，甚至乎喺 cottage 我做玩 cross country 嘅时候咧，啲老人家走埋嚟啊，就会问你啊，你自己一个人咁啊，好奇怪咁样咧。但系咧嗰种自得其乐，你唔知我玩 cross country 自己一个人喺个树林里边咧，嗰种开心法系，唉，真系冇办法讲啊，你会觉得。我竟然在个雪度写了 Thank you God，
0: 咁劲啊！
2: 系啊，我直情真的要写低啊！我要跟神讲啊！
0: 嗰时系你同神的一个接触，
2: 系啊，
0: 最亲密的时间，
2: 系啊，嗰种宁静，嗰种个心里边嗰种开心法。
0: 同埋你 cottage 通常冇电视添噶喎。
2: 有嘅，都有电视，即系你唔会睇咯。你间唔中系睇一阵间咁。
0: 睇新闻啊咁。
2: 吓，你大部分时间你会出咗去，譬如好似滑雪啊、cross country 啊、行 trails 啊、去沙滩啊，哇！你真系多嘢做到不得了啦。咁啊，仲可以画画啊咁。
0: 我都系好中意一个人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即系又唔可以一个人晒，久唔久咧就系同一啲好知心嘅朋友，即系譬如话我嗰排我做嗰样嘢咧，系要有同我同兴趣嘅人，即系唔可以成日同翻黐住同一班朋友，我唔得嘅，
2: 系
0: 吓，我要系唔同嘅兴趣，嗰排我想做啲乜嘢，譬如你美食团，咁你一个人食又有过瘾嘅，咁但系有时咧就揾翻一啲大家都系中意食嘢嘅人，咁咪倾下偈咁就好。系喎，我同你一樣喎。我諗如果 Peggy 喺度，佢都係咁樣喎，即係一個人又得，即係攤喺度嚇，攤頭半日，即係又唔起身，咁就喺嗰度咁啊，翻嚟覆去諗下嘢啊，咁啊攞本小説嚟望望，睇啊，睇到啊，咁半夜三更，好開心、啊，
2: 好開心㗎，係啊！
0: 我從來冇覺得會悶㗎喎，我自細都唔覺得悶喎，我好少講話好悶啊！
2: 咁你會唔會自言自語㗎？
0: 有，我諗我哋呢隻人成日自言自語，自己同自己傾偈，你又係啊？
2: 我以前唔會㗎，不過漸漸開始會啊！
0: 癲咗啊！我哋
2: 唔係啊，唔知咧，可能亦都咁講啦。因為以前我做媽咪，湊住兩個仔，我基本上冇呢啲空間嘅。OK， 咁因為佢哋大咗啦，離開咗啦，我開始讀新生活啦。咁空間多咗咧，咁亦都學習點樣自己一個人同自己生活。咁所以開始自己同自己講嘅。
0: 是好的，譬如我都觉得有些好懂生活的人，譬如说我们提到特别是空巢时间、有很多人就说呢，有很多妈咪呢是个仔女去了大学之后呢，她就会有忧郁症的、因为突然间其实你这些和我这种人呢，就绝对加上 Peggy 呢绝对不会的。
2: 是。
0: 佢係我妹咧，同我差唔多咁樣嘅人，佢都唔會。佢話啲仔冚唪唥讀曬大學，佢唔知開心到不得了。佢朝頭早唔使準時起身整早餐，佢可以瞓到十一點幾。
2: 係。
0: 咁跟住上去睇 YouTube， 淨係可以睇半日。哇！
2: 咁幸福㗎！
0: 即係佢話幸福，佢突然間覺得嗰啲仔唔喺度，佢有另一種生活，但係唔係話佢討厭有細路喺度嘅時間嘅喎。佢係另一種生活，可以好自己。即是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他说我喜欢呢，我就自己整一盘咖喱，就不需要是为人地而煮个餐，是自己喜欢吃什么东西，简单又得，丰富又得。
2: 是啊。
0: 所以生活其实是一个态度来的。
2: 啱啊。
0: 完全不是说，不是受制于天时地利，或者是你有多少钱。
2: 是跟环境无关。
0: 完全无关，跟你有多少钱都无关。当然啦，是你要为生活奔波，你是冇得享受，就是你就是为了要糊口，咁冇得讲。
2: 嗱，讲你讲起呢样嘢，其实我又有另外一个感受。我睇过套戏叫《Beautiful Life》，OK？ 咁佢大致上系讲犹太人逃难嘅时候嘅吓逃，佢咧就讲一个爸爸带住个细路仔，佢同个细路仔讲：嗱，我哋而家玩捉伊恩啊！我哋要走呢度，走嗰度。咁个细路仔根本唔知道自己逃难噶喎。
0: 系
2: 嗱，
0: 又系生活态度。
2: 系啦，系个态度问题。所以即系你就算为生活奔波都好啦，你只要唔系咁样，唉埋怨，唉真系惨啦，又要翻工啊，朝九晚啊，闷到死啊！你唔好咁样谂，你唔应该咁样谂，你就唔会觉得
0: 系。我最近又系揾翻我一个朋友，
2: 吓
0: 个朋友咧，其实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俾咗个唔系几好嘅名俾佢，佢自己都知道啊，但系佢唔介意喎。我哋叫佢垃圾女，
2: 系
0: 就系佢妈妈咧，系同我哋逐家逐户倒垃圾噶。咁佢嗰阵时咧就系大概四五岁到咧，佢就好细细个，但系佢好靓啊，就拖住个垃圾箩。你知唔知我哋细个系垃圾箩啊嘛？大家就出嚟就抌啲垃圾落去。即系佢而家呢个女人大过咗咧，即系佢成四十几岁啦。嗰阵时而家遇翻佢，佢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嗰阵时佢唔觉得佢自己惨噶，
2: 咪系咯。
0: 但系佢会觉得佢去到每一家人屋企咧，大家就觉得佢好可爱。佢话实系有一啲人同佢，话我每一次系去到一家人里边咧，佢话我有好多惊喜噶。譬如好似我妈妈，佢好记得我妈妈，佢特别嚟多谢我妈妈。我妈妈就会将我哋。睇咗嗰啲兒童樂園咧，就送俾佢。
2: 嗯，
0: 咁佢就成日咧就等嚟我哋屋企啦，因為佢知道咧，我媽媽咧係會俾一啲驚喜俾佢嘅。今次可能係兒童樂園，下一次可能唔知有啲咩玩具。
2: 嗯，
0: 所以我覺得你講得啱啊，
2: 係
0: 你佢人哋咪覺得哎呀好慘啊，咁細個就要幫媽媽拖住個垃圾箩，又臭又剩。但係佢唔係啊，佢個生活可能佢媽媽教得好。
2: 係咯，
0: 啊佢話。我都唔知幾開心啊！每次去嗰度咧，實有一啲禮物攞到㗎。係
2: 咯，即係如果佢抱住個態度話：，哇！我又可以幫媽媽，我又有禮物，幾開心啊！
0: 同我見到唔同嘅 Auntie Uncle， 唔見到唔同嘅姐姐。
2: 係啦，
0: 佢就會，佢完全係一啲都唔覺得係辛苦嘅一樣嘢。係
2: 啦，
0: 咁你覺得啲乞衣嘅生活會唔會好豐富咧？我都覺得會喎。如果我做乞衣，我都會喎。哇！今日啊，我彈嗰首歌。竟然可以有人抌咗一张一百蚊纸喺前面，
2: 系啊，你可以咁样谂噶，
0: 系咯，即系只要你唔系觉得你嗰件工作苦，
2: 系啦，
0: 你就你好开心，
2: 系啦，
0: 好似护士都系噶，好多人觉得哇污糟邋遢同工人差唔多，但其实你话唔系，我见到一个起死回生吓，我可以喂到一个人食饭，我可以同佢讲到福音，
2: 嗯，
0: 令佢个人生有转变，
2: 乜都值啦。
0: 我哋真系生活愉快哦！
2: 祝你生活愉快。
1: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1: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1: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1: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信，
3: 有信，
1: 有望，
3: 有望，
1: 有望，
3: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我是 Ella，
7: 我是 Yuki，
8: 我是阿静，
9: 我是阿斌，
10: 我是 Andy，
11: 我是 NN。
12: 恭喜恭喜！

0: 电台恭祝各位
1: 日日有机，天天欢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How gentle is the rain？
3: 在生子说话。
2: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 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监舍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3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上午6点左右，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分析具体参数。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直到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1: 啊，阿狗，
3: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1: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3: OK，anyway，
1: 咁好，阿狗，喂，咁
3: 最佳电影啊，
1: 最佳
3: 奥斯卡嘅最佳
1: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3: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1: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唔提名冇啊！上
1: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1: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1: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3: 咁你鍾意啲咩呢？
1: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3: 即係
1: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1: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3: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1: 系咩？
3: 系
1: 唔系？我自己觉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1: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3: 冇，佢之前有
1: 加出啫嘛。
3: The Town 都系啊
1: ，The Town 系啊。
3: 咁咪咯。
1: 但系呢出好啲好多。
3: The Town 都好重要，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Town 我都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3: 阿拉嗰时咯，八零
1: ，八几年代，
3: 八几年。
1: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1: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3: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3: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3: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3: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3: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3: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3: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3: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3: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3: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3: 咁，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3: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到。
1: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

0: 其实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系咯，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戏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戏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系，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翻奖礼嗰时
1: 候，我唔记得佢有讲呢句。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都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1: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 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戏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啊。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 佢係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係话佢个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1: 你
0: 觉得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
0: 啦，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佳电影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1: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嗰个阿高 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大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 OK， 好啦，下次再讲。
0: 我是李耀祖，
1: 我是 Russell，
0: 不是
1: 电影，
2: 唔记得咗跟住咯，
0: 唔系电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放了工了，快点收听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

0: 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

0: 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2: 你会唔会特别同某啲人一齐特别快乐啲嘅？特别靓
3: 靓女咯，
2: 系啊，你会特别开心噶嘛？
3: 系啊，有啲人某个 moment，
2: 我就同啲特别爽嘅人咧，我啊觉得特别开心啲嘅，即系唔需要镜住讲嘢嘛。
3: 嗯，
2: 即系你讲嗰啲嘢咧，佢又冇乜所谓嗰啲咧。咁、我觉得我
4: 嗰啲被我誉为抗抑郁之人嚟噶。
2: 系啊，就系、是、我话有啲冇乜所谓，讲乜都得嗰啲人咧就好爽。
3: 嗯，
2: 但系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嗰啲咧，好似啲八婆仔嗰啲咁样，我又顶唔顺。
3: 我最顶唔顺啲人咧，又唔开心唔出声咯。
2: 有啲男仔好似八婆仔咁都顶唔顺，即系我八婆仔唔系形容男仔，系形容男同女都系嘅。
3: 唔系我最怕啲人就系有唔开心又唔出声，就成日懒抑郁。咁你會
4: 但係嗰啲唔快樂嗰啲人咧，佢通常都係自己覺得你冇辦法明我噶啦，所以佢先唔講俾你聽啫嘛。
3: 但係我中意，即係我個人咧，就算我唔開心，有陣時我都會自嘲一下咧、即係叫做苦中作樂咁樣咯，即係都得啖笑，苦笑都係笑啊，即
2: 係咁。咁其實就係你認為啊，就算喺唔好嘅事情、你都可以見到啲好嘅嘢，你先會自嘲到啫、就係比較正面嘅睇法咯。有啲人唔系噶嘛，系咪超级负能量战士嗰啲咧？
3: 见太多啦，我曾经都系100万匹嘅啫。
2: 咁嗰啲完全睇乜嘢都系即系唔好嗰面嘅，睇负面嘅，咁啊梗系唔好。
4: 好多人咧成日都以前咧成日都听人讲咧句说话就系、你唔开心嘅嘢咧，你同人讲出嚟，同人哋分担，即系大家分担咧，你会减少一半嘅唔开心。但系咧，你快乐嘅嘢咧，你讲出嚟大家分享咧会多一倍噶嘛？
3: 系咪啊？
2: 我都系嘅，即系我觉得咧，如果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嘛。咁你一个人开心
4: 咁有文采嘅，
2: 你咁我不嬲都有。
3: 其实我都知佢嘅。
2: 咁就一个人开心你，你好似冇。其实咩个真正嘅开心咧？
3: 开心要人分享嘅，
2: 我要
3: 去分享。
2: 我有一个古仔去讲俾大家听，系真人真事嚟嘅。
3: 我嚟听下。
2: 咁有个后生仔咧。佢由即係啲父母咧，不嬲望子成龍啊，鋪排條路俾佢啊，做乜司物師啊，做律師或者醫生嗰啲啊，咁佢入最好嘅大學啊，咁佢已經好唔中意啊，咁佢好反叛嘅，咁佢覺得點解要父母安排好嗰條路俾我咧？咁樣決定咧，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決定咧要佢有個夢想，佢就要去阿拉斯加一個人流浪去嗰度，因為咧。嗰度一個人都冇，咁啊冇人可以控制他。
3: 做海獅，
2: 佢嗰度冇人控制佢啦。佢可以一個人生活，佢覺得無憂無慮，冇人去管束住佢啦。咁所以咧，佢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展爛曬自己啲 ID 啊，真係流浪去阿拉斯加。咁佢沿路咧遇到好多開，即係一啲
3: 開心
2: 好特別嘅嘢啊，有啲佢中意嘅人啊，佢好一個好愛嘅女仔啊，都遇過。咁但係佢都繼續去追尋佢夢想，繼續去阿拉斯加進發啦。咁去到阿拉斯加之後，真係一個人啦，哇，好 free 喎，好開心啊！咁樣一路自己打獵啊，摘生果啊。咁有一次咧，真係唔小心咧，食咗一啲有毒嘅嗰啲蔬菜，跟住就肚屙啊，成啦。咁佢一路都有寫日記嘅。咁佢喺佢就嚟死嘅時候，好似走馬燈嗰啲咧，咁回望一身咧，喺佢日記嘅當中諗翻啲好開心嘅時候咧，好開心，
3: 都有人
2: 即係回望啲一身啲好開心嘅嘢咧。但佢好开心嘅嘢，佢分享唔到俾人啊！
3: 哦，
2: 咁佢喺佢日记度最后就写咗一句说话，就系、是、Happiness is real when shared。
3: 哦，
2: 系啊。
3: 哦，好彩都明你讲乜啫。
2: 真正嘅快乐其实系要同人哋分享咯、如果唔系冇，即系你喺好佢回望一生，佢都唔系唔开心噶。佢回望一生，佢都好开心啊，做到佢自己想做嘅嘢啊。但系遇到一啲好即系好特别嘅人，遇到佢一个爱嘅人。但系原来佢冇得同人分享嗰下咧，得自己一个咧系最唔开心噶咯。
4: 你哋咁耐啦，有冇啲你哋好难忘嘅快乐嘅经历啊？即系你即系又可以 share 喺而家同大家听众去。
2: 有我无事不可对人言啊！你哋讲先啦，我乜都讲得嘅。你哋将你哋讲到嗰啲嘢讲出嚟先啦。
3: 讲得到，但系我
4: 系啊，咁梗系你讲先啦。你讲到就
2: 系啊，你哋嘢讲唔到咩？
3: 我最快乐啊！等我谂下先，
4: 系啦，佢要谂嘅，你快啲讲
2: 啊！你问得呢个问题，你一定有嘅，斌哥。
4: 你话最快乐嘅咧，就真系同朋友几个系乜都倾得嘅朋友一齐咯，即系一个都得嘅，一个都得嘅。
2: 咁咪只一次噶咯，你啲好最快乐嗰啲事情。
4: 系啊，即系你唔系你当见到

0: 同一啲乜嘢都傾得嘅朋友一齊嘅時候咧，無論做乜嘢咧，你都會發覺好開心。
1: 最開心就係見到一啲做咗好耐嘅嘢而有成果，即係你一番努力之後，原來嗰個成果係係 OK 嘅，即係個
2: 成功感令到你快樂嘅。
1: 係啊，
2: 而阿斌哥就係嗰種啊，有啲好朋友三五知己。可以唱人
1: 嗰個都開心嘅，
0: 嚇做咩都開心嘅，唔一定要做啲咩。我查經我都開心噶，
2: 係啊，因為又係有啲
0: 即係大家
1: 有啲吹水時間咯，
2: 有朋友一齊圍住，係
0: 啊，即係係咯。
2: 我又唔同啲嘅，
1: 你拍拖嘛？
2: 唔係，我最開心嗰
1: 即係攬住女朋友，
0: 係獨自一個嘛。又想講，
2: 我梗係唔會講呢啲嚟潤你哋啦，
1: 唔係咩？
2: 唔係，
1: 有咩潤啫？我哋冇問題啊。OK 啊。
2: 我知道你冇問題啊，係啊，係爭咁一半咋嘛，
1: 就有㗎啦，就有㗎啦，
2: 係咯，冇
1: 我哋好順服嘅，係
2: 啊，
1: 代跟。
2: 咁而我真係最開心嘅一次呢，係我行路嗰時啦，即係我步行籌款嗰時呢，我行三個月嗰時，其中一次日裏面呢，我行最多路嘅。
1: 喔。
2: 係啊，最多路嘅時候我係最開心。
1: 我都試過行 CNE
2: 唔係因為我行
1: CN Tower
2: 因為唔係我行得最多路而開心喎，而嗰時嗰種嘅感覺係因為我嗰時咧平時行咧，我係由日頭行到日頭啦，咁好特別嘅嗰日咧係就嚟去到 Montreal 裏面啦，咁滿地海嗰度咧係一個島嚟嘅，咁你知道其實我哋去滿地海啦，咁我不嬲都冇乜華人噶嘛，咁嚟到滿地海嘅時候就開始有啲華人聚居嘅地方。咁華人其中有度咧，就係個酒店咧就安排會 sponsor 我哋一間房酒店房俾我哋。咁我啱啱去到入平時咧，我哋就係見日頭就行，見日頭落就開始唔行啊嘛。咁啱啱咧就入到去滿地海嗰個島度，但係仲未去到個丹灘，即係酒店房嗰度，仲爭20公里到啦。嗰時已經行咗40多公里噶啦。咁我跟住諗啊，究竟行定唔行好咧？如果唔行，咁又要瞓喺啲路边嘅啫，咁点解唔行多20几咧？咁啊继续行啦，咁样跟住行咧嘅时候咧，因为咧你系超出咗你平时自己行嘅一个
0: 年龄啊，你20几公里，
2: 即系你但系你
1: 60公里啊，
2: 你行咗40几公里啦，你平时系行40几公里，你超出咗你平时嘅 limit 啦，咁我咪一路提自己。Tony 你得嘅，有咩難到你啊？爭嗰少少啫，20几，跟住咧高速
0: 起碼行幾粒鐘喎、
2: 啊。係啊，行多3-4粒鐘。咁我跟住係咁提自己得嘅，你掂嘅，咁喺度提自己。
1: 你都幾有腳骨力嘅喎。
2: 咁但係你喺度提自己咧，其實咧係你覺得自己唔掂，你想提自己，你催眠自己，你覺得掂喎、啊。跟住我點解喺度諗？點解我成日覺得自己掂嘅？唔係喎。就算真係有咁嘅能力呢，我可以行到100，
1: 即係超越自己。
2: 就算我当我好劲啊，我不嬲我人类极限原来係100个 kilometer 嘅。咁、但係都唔係自己嚟㗎嘛，係神赐俾我㗎嘛。咁嗰刻突然间呢就 humble 咗来呢，话唔提自己得嘅、而係好信呢神会为我开路。咁、跟住呢我真係
1: 就一只脚多咗2个碌咁样。
2: 又唔係突然间快咗，但係好平静下，唔提自己咯、真係好有好平安个心里面、平安。跟住去到呢去到个酒店嗰条街嘅时候呢、哇就嚟到啦嗰下。跟住呢突然间好似
0: 呢啲呢好似系嗰啲咩沙漠呢见到一个见到个海市蜃楼。係啦海市蜃楼。
1: 好冲凉。
2: 嗰下呢真係突然间呢充满力量咁样喎、喺我耳边度呢真係突然间有一句话 ,Tony, 你得嘅。是神同我讲啊！
1: 哇，
2: 哇，嗰下，哇，真系充满力量。又本来只脚
1: 咁就好开心啦，
2: 只脚好硬嘅，跟住咧，真系咧，
1: 上到行到脚软啊嘛，去到嗰度咪软咯。
2: 唔系，即系你系脚硬嘅意思系冇晒感觉咁样，你 feel 唔到只脚咧，即系你已经冇晒知觉咁滞噶。但系突然间好，
0: 你嗰日起码行咗12个钟、啊。
2: 有超過12个钟，差唔多15个钟。
1: 而家再行得唔得？
2: 唔係再唔再行嘅時候，而家我跟住行得好快嘅時候咧，我再行到酒店嗰下咧，跟住唔係真係見到嘅，但我感受得到咧，神嗰刻咧係對住我笑嘅、而嗰種笑咧係佢
1: 喂，但係我哋都對住你笑喎、
2: 我都好滿意啊，
1: 係咯，即係估唔到有個人可以行咁遠，
2: 係啊，唔係
1: 斌哥笑得好衰，
2: 唔係即係我唔係我開心嗰下咧。唔係因為我行得好多啊，亦唔係話啊好勁啊，有啲人都未必行到15个钟我行到啊，我唔係話好似異於常人嗰種啊，而係我嗰刻咧係同神好 close 啊，

0: 我最开心嗰刻咧，我永远都记住一下咧，系我同神嗰刻系最接近嗰刻咯。
1: 嗯，
0: 嗰种系冇乜嘢可以取代到噶。
1: 犀利，你讲完我哋冇嘢讲啦，你都讲到咁啦。
0: 所以我咪话叫你，
1: 我仲想讲话 CN Tower， 但系我区区 CN Tower 都唔够你，
0: 所以我咪叫你
2: 老
0: 师啦。
2: 唔系，事实上跑 CN Tower 都系
1: 企。我冇谂过，我嗰阵时真系又冇学剑道，又冇乜点做运动嘅，即系间唔中打下篮球嘅啫。都行到 CN Tower， 咁就觉得都
2: 跑啊嘛，
0: 有啲可以行可以
1: 行上去咯，
0: 有啲人跑嘅，
1: 系啊，我都好慢嘅咋，都廿几分钟，
0: 廿几分钟啊，都算快噶，
2: 我十几分钟，
0: 有啲人超过半个钟噶，我知道，
2: 我十，
1: 但系咧，我
2: 个
1: friend 好兴咯，我同佢一齐行嘅。我快一秒，因为我行先，我行先一步打卡，
0: 咁啊，
1: 我就变咗快过佢啦，佢系同步嘅，
0: 喺有啲嘢几争嗰一秒啫，嗰一秒都唔就
1: 搞到而家佢都好闷，好冇人。
0: 咁但系嗰一秒令到自己唔开心几无谓，就系嗰一秒啫。
2: 系咯，唔使咁介意嘅，其实
1: 系咪？其实都唔系一秒嘅，你知打卡嗰下要时间咁，起码三四秒。
0: 但系如果你真系为咗嗰一秒而唔开心，咪几无谓。
2: 其实
1: 冇瘾咯，唔系唔开心，
0: 唔系无谓咯，好无谓。
2: 其实有
0: 咁你成
2: 为好少嘢，
0: 你成个事情系廿几分钟经历嗰样嘢，你唔记，你就记最后。
1: 我就好开心咯，
0: 系啊，
1: 因为
0: 唔系啊，我话就话哥，你个朋友咪好唔值咯，就为嗰一秒，你嗰廿几分钟冇谂翻。
1: 佢应该谂咧，仲有好多人问过佢咁样。
0: 同埋嗰廿几分钟系你自己真系你去经历过噶嘛？
1: 咁啊，
2: 但系咧好多时啲人咧会记得啲唔开心嘅多过记得开心啲嘢，所以点解？系咯，点解有好多人成日都话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就系因为佢成日净系记得啲唔开心嘢。
0: 嗱，我哋大人咧谂嘢复杂啊，冇得好讲啊，一定系话啊越嚟越多唔开心嘢。细路仔嘅世界咧都系咁嘅，我睇过咧其中一个啲漫画作家啲专栏咧，佢讲话佢开始有仔有女啊，咁佢啲同事啊都系有仔女，咁佢一齐咧开 party 啦，咁佢话佢成日咧都整啲特别嘢饮咧俾啲细路仔饮嘅。咁佢諗住呢啲細路仔都鍾意佢啦，咁佢就成日都整，咁有一次見到個細路仔呢玩咗一個呢新型嗰啲唔知拉出嚟呢嗰啲飛機會升起，飛機陀螺嗰啲呢一拉跟住個飛機會升起嗰啲呢，咁佢話啊問個細路仔，喂你可唔可以借俾我玩呀、啊、唔借，咁佢覺得欸可能啲細路仔唔鍾意借俾人玩嘅冇所謂，跟住佢見第二個人同第二個同事走埋去問嗰個細路仔借呢，那個細路仔肯借喎、啊啊！佢又覺得係咪嗰時之前佢唔肯，而家依下佢又係
1: 咪嗰個人有啲啊？
0: 唔係，跟住再問多次啦，佢又唔肯借俾佢喎。咁佢覺得啊，真係嬲嬲地，
1: 成日俾佢啲唔好飲嘅嘢。
0: 唔係，跟住佢嬲嬲地啊！我對佢都幾好啊，我成日俾啲好特別嘢飲，special drink 嚟噶咯，自己自制嘅
1: 啊
0: ，homemade 噶咯，自己自制嘅咯，
1: 落咗啲起雲劑啊。
0: 跟住原來咧係佢老婆提佢咧，佢話咧記得咧。佢曾經有一次咧，嗰個細路仔曳啊，佢好大聲咁學個細路仔啊，所以個細路仔自此之後就驚佢啊。
1: 哦，
0: 所以原來咧，啲細路仔就算你對佢十次好咧，都係冇用，一次對佢衰咧，佢都記住。細路仔係最單純噶啦，都咁樣，即係唔好，何況我哋個大人咁樣諗。
1: 我覺得細路仔一啲都唔單純。都好自我中心嘅，而家好太多呢啲噶啦。
0: 唔係，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多。物质嘅影响更加复杂啲啦，而家细路近视。
1: 如果细路仔唔多嘢谂，点会一出世系咁喊咧？一出世就知道
0: 出世喊系佢解释唔到俾你听，佢做乜嘢啫？
1: 佢出世喊咧就系佢要好多需要咯，
0: 佢需要嗰样嘢啫，唔系
1: 佢咪喊咯，冇咪
0: 唔系代表复杂噶，
1: 冇咯，唔得唔到咪喊。
2: 其实细路仔系真系好单纯嘅。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6: 最过瘾嘅节目，
7: 最正嘅节目，
6: 最开心嘅节目，
7: 最 in 嘅节目，
3: 时事隔三声，
6: 时事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声，
6: 时事隔三声，
7: 时事隔三声。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ouris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春子欣播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本台專訪表示，今次是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第二度修訂相關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廈管理需求的轉變和公眾期望，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出席業主大會，參與和留意大廈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諮詢文件中已經列出不同修例建議在推行時可能面對的困難，因此當局希望透過公眾諮詢從中

0: 聽到平衡的意見。他強調這個並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讓業主能夠更多參與大廈管理工作。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及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及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及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網頁聲稱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被非法入侵，已經就事件聯絡警方，並委聘專業機構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以及個人資料的安全狀況，包括資訊鑑證與系統排查。浸大向師生發電郵，指已經聯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並會同相關監管同執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又指專業機構正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提醒期間大學網頁或系統可能出現間歇性服務中斷。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中國國際航空由即日起使用國產大飛機 C919 執飛，由北京來往蒙古烏蘭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為 C919 投入商業營運後開通的第一條國際航線。在航班起飛前，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舉辦蒙古歌舞表演，客機下午降落新烏克新烏蘭巴托機場。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层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层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6: 去，
5: 女人堆。
6: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3个 W Chinese 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祝融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

0: 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且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别，是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者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

0: 嘅均等係按需要，重點係每個人都能夠食飽，而唔係一刀切咁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佢让人自由咁去检取，冇斗差去监督，亦都冇人嚟做监察。神看到系人嘅心，佢要嘅系人能够发自内心咁去遵行佢嘅定例。人只要按神嘅吩咐嚟做，就绝唔会有所缺乏，绝唔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住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5: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活弄在原始，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促然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

0: 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6: 今天我们讲一些比较抽象一些的东西，即是我们讲一下生活，有少少话生活嘅态度。其实你觉得生活嘅态度或者个生活嘅方式嘅时代佬同钱有冇关系？
7: 我觉得冇关嘅，
6: 我都觉得系冇关嘅。
7: 吓，
6: 即系我自己觉得系知足者常乐。
7: 系，
6: 你少钱，你咪住一啲，你仍然有可以生活，有好多嘅情趣兴趣。是不需要钱都得的。
7: 是的。我自己就是咯，即是我自己看回自己，就是我喜欢的东西都不用几多钱的。
6: 是啊，是你为音乐，是你去上一些堂。
7: 是的。
6: 是 是很便宜，但是你的生活可以

0: 好丰富，
1: 系开心噶。
0: 我成日都觉得，我成日觉得我嘅生活系唔够时间过。我好唔明啊，啲人点解话好闷啊？
1: 系啊，
0: 我直情系多嘢多兴趣到咧，我系唔够时间使。我如果有48小时一日，我就好啦，咁样啊。嗱，我连我瞓觉，我系好 enjoy 我瞓觉噶。
1: 嗯，
0: 啊，我工作我忙碌，我嘅工作而家又系我嘅兴趣嚟噶。
1: 系，
0: 哦，咁仲有好多不良嗜好，
1: 例如咧
0: 煲剧啦，即系我而家屋企储埋好多嘅电视剧，都未得闲去煲，因为电视嘅节目已经够我睇，即系我直情系。即系个 DVD 碟我都唔得闲睇，
1: 成
0: 日日我要追嗰啲西片
1: 啊，
0: 都唔得闲啦。嗰啲买咗翻嚟都唔得闲睇。
1: 嗯，
0: 你咧？
1: 我就中意啲比较即系都系几平嘅兴趣啦，譬如话跑下步，咁你有对鞋就得噶啦。
0: 系啊，
1: 系咪？咁当然有啲人可以高级啲嘅，全身武装咁都好贵吓。咁但系讲真，呢啲兴趣都系又平又开心。譬如寫書法啦，
0: 啊，你去畫畫添咩？
1: 係啦，畫畫啦，呢啲全
0: 部。你有上堂咩？學咩？司馬遷。
1: 係啊，史記啊。史記。因為以前讀書少，而家可以讀翻啦。呢個都係幾好喎，而家諗下又。唔係啊，我話我以前讀得書少，而家讀。
0: 唔會㗎，你讀得書多咧，你會仲有呢個學問係好
1: 無止境。
0: 係啊，即係你真係學無止境
1: 啊！
0: 我成日都講下。哎呀，如果有時間，我又突然間又好想去學下法文喎，即係近
1: 排。咪係咯，
0: 嚇好多嘢我係唔夠時間。就算譬如話我久唔久，我專係去咧，我話我今日淨係去嗰啲一元商店嗰啲 dollar shop。
1: 係啦，
0: 我淨可以行我半日嘅喎，我可以唔買嘢，但係逐樣拎出嚟慢慢望。
1: 冇錯，
0: 點解一蚊咁點整啊？
1: 咦喂，咁講下講下，其實嗱。有冇乐趣呢样嘢咧？其实系睇你自己个人，
0: 所以我话系生活态度嚟噶。
1: 冇错，
0: 系唔使钱噶，即系我觉得，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有钱，我又有好多，我嘅生活又有另外嘅情趣，系有钱又过到，
1: 所以系
0: 冇钱又过到，
1: 同钱无关啦，系视乎你自己对事物啊、环境啊点去处理面对。
0: 譬如话你个马拉松，咁我冇钱，我唔系喺多伦多跑咯。我有多啲錢，可能我咪飛去咪意大利，而家有一個馬拉松，我咪飛去意大利又去同人哋一齊跑下，飛香港馬拉松，我又飛香港跑下，即有啲嘢係少有少做，多有多做，大有大做，
1: 有享受，冇有冇享受嚇。
0: 你係咪覺得你嘅生活好充實啊？我覺得你同我都係。
1: 係啊，我淨係覺得開心啦，豐富啦，即係冇得彈啦。
0: 我都覺得。我想要咩？系突然间话你，我哋有排讲过食噶嘛？你又有美食团，
1: 系咯？
0: 我近来哎，我又好想食，咁啊可以自己又去睇下报纸，边度人又介绍俾我食，咁又漏人哋又去食啦，
1: 系咯？
0: 咁啊近来拮据啲吓，即系钱唔系好够使，咁我咪自己
1: 煮咯，
0: 系啦，自己煮下，自己焗个蛋糕，
1: 买翻支红酒翻嚟吓，一路煮一路饮。
0: 我曾经即系试过咧，系。學人哋嗰啲煮食嗰啲人嗰啲節目咧，自己直情一路煮飯咧，煮中餐，咁就攬只杯仔，咁就一路煮一路自己飲紅酒，
1: 係好正，
0: 好正。然後試下味之後，跟住就即自己
1: 嗰啖啖
0: 啖，
1: 睇下，
0: 啊自己好有型，咁啊捐個頭出去外邊，又望下一啲廣東話嘅劇集，即我覺得啊，我識幾種語言其實幾過癮，
1: 係啊，自得其樂嘛，
0: 係。咁你覺得係即係譬如話生活，一堆人，你中意熱鬧嘅生活，亦或好一個人嘅生活？
1: 我反而唔係好中意熱鬧嘅。
0: 我同你一樣。
1: 哎呀，
0: 有啲人就覺得，尤其是我有好多人覺得，哇！我做呢個行業梗係好中意熱鬧，其實我唔係
1: 㗎，
0: 我好中意一個人喺屋企。
1: 嗯哼，
0: 自己中意咩？有时我净摊喺张床度发白日
1: 梦，都唔好做
0: 吓，我又得
1: 噶，
0: 系咯。
1: 我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咗去 cottage 几日咧，
0: 系啊 ，cottage 得啊你，
1: 系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入 cottage， 啲人成日话咁古怪啊，自己一个人走入去啊咁样，甚至乎喺 cottage 我做玩 cross country 嘅时候咧，啲老人家走埋嚟啊，就会问你。 啊，你自己一个。

0: 人咁啊，好奇怪咁样咧。但系咧嗰种自得其乐，你唔知我玩 cross country 自己个人喺个树林里边咧，嗰种开心法系，唉，真系冇办法讲啊！你会觉得我直情喺个雪度写咗 Thank you God。
1: 咁劲啊！
0: 系啊，我直情真系要写低啊！我要跟神讲啊！
1: 嗰阵时系你同神嘅一个接触，
0: 系啊，
1: 最亲密嘅时间，
0: 系啊，嗰种宁静，嗰种个心里边嗰种开心法，
1: 同埋你 cottage 通常冇电视添噶喎。
0: 有嘅，都有电视，即系你唔会睇咯，你间唔中系睇一阵间咁。
1: 睇新闻啊，
0: 吓你大部分时间你会出咗去，譬如好似滑雪啊、cross country 啊、行 trails 啊、去沙滩啊，哇！你真系多嘢做到不得了啦。咁啊，仲可以画画啊咁。
1: 我都系好中意一个人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即系又唔可以一个人晒，久唔久咧就系、是、同一啲好资深嘅朋友，即系譬如话我嗰排我做嗰样嘢咧系要有同我同兴趣嘅人，即系唔可以成日同翻黐住同一班朋友，我唔得嘅，
0: 系
1: 吓我要系唔同嘅兴趣，嗰排我想做啲乜嘢，譬如你美食团咁你。一個人食又有過癮嘅，咁但係有時咧就揾翻一啲大家都係中意食嘢嘅人，咁咪傾下偈咁就好。係喎，我同你一樣喎，我諗如果 Peggy 喺度，佢都係咁樣喎，即係一個人又得，即係攤喺度嚇攤透半日，即係又唔起身，咁就喺嗰度咁啊翻嚟覆去諗下嘢啊，咁啊攞本小説嚟望望啊睇啊睇到啊咁半夜三好。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噶，系
1: 我从来冇觉得会闷噶，我自细都唔觉得闷噶，我好少讲话好闷啊。
0: 咁你会唔会自言自语嘅？
1: 有，我谂我哋呢只人成日自言自语，自己同自己倾偈，你又系啊？
0: 我以前唔会噶，不过渐渐开始会。
1: 癫咗啊！我哋
0: 唔系啊，唔知咧，可能亦都咁讲啦。因为以前我做妈咪，凑住两个仔，我基本上冇呢啲空间嘅。OK， 咁因为佢哋大咗啦，离开咗啦，我开始读新生活啦。咁空间多咗咧，咁亦都学习点样自己一个人同自己生活。咁所以开始自己同自己讲嘅，
1: 系好噶。但我都觉得有啲好识生活嘅人，譬如话我哋睇到特别系空巢时间啊，有好多人就话咧，有好多妈咪咧系个仔女去咗大学之后咧，佢就会有忧郁症噶。一突然间，其实你呢啲同埋我呢种人咧，就绝对加埋 Peggy 咧，绝对唔会噶。
0: 系
1: 吓，譬如我妹咧，同我差唔多咁样嘅人。佢都唔會，佢話啲仔冚冷讀曬大學，佢唔知開心到不得了。佢朝頭早唔使準時起身整早餐，佢可以瞓到十一點幾。
0: 係，
1: 咁跟住上去睇 YouTube， 淨係睇半日，
0: 咁幸福㗎！
1: 即係佢話冚啦，佢突然間覺得嗰啲仔唔喺度，佢有另一種生活，但係唔係話佢討厭有細路喺度嘅時間㗎喎。
0: 係，
1: 佢係另一種生活，可以好自己。即系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嘅时间，佢话我中意咧，我就自己整一拨咖喱，就唔需要系为人哋而煮嗰餐啦，系自己中意食乜嘢，简单又得，丰富又得。
0: 系啊，
1: 所以生活其实系一个态度嚟噶，
0: 啱啊，
1: 完全唔系话唔系受制于天时地利或者系你有几多钱，
0: 系同环境无关，
1: 完全冇关啊，同你有几多钱都冇关。咁当然啦。是你要为生活奔波，你是冇得享受，就是你就是为了要糊口，咁冇得讲。
0: 嗱，讲你讲起呢样嘢，其实我又有另外一个感受。我睇过套戏叫《Beautiful Life》，OK， 咁佢大致上是讲犹太人逃难嘅时候嘅吓逃，佢咧就讲一个爸爸带住个细路仔，佢同个细路仔讲：嗱，我哋而家玩捉伊恩啊！吓，嗱，我哋要走呢度，走嗰度，咁啊，细路仔根本唔知道自己逃难噶，
1: 系，
0: 嗱，
1: 又系生活态度，
0: 系啦，个态度问题，所以即系你就算为生活奔波都好啦，你只要唔系咁样，唉，埋怨，唉，真系惨啦，又要翻工啊，朝九晚五啊，闷到死啊，你唔好咁样谂，你唔应该咁样谂，你就唔会觉得
1: 系。我最近又系揾翻我一个朋友，
0: 吓，
1: 嗰个朋友咧，其实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俾咗个唔系几好嘅名俾佢，佢自己都知道啊，但佢唔介意喎。我哋叫佢垃圾女，
0: 系
1: 就系佢妈妈咧，系同我哋逐家逐户倒垃圾噶。

0: 佢嗰陣時咧就係大概四五歲到咧，佢就好細細個，但係佢好靚嘅，就拖住個垃圾攞。你知唔知我哋細個係垃圾攞啊嘛？大家就出嚟就抌啲垃圾落去。即係佢而家呢個女人大過咗咧，即係佢成四十幾歲啦。嗰陣時而家遇翻佢，佢就同我講，佢話其實嗰陣時佢唔覺得佢自己慘嘅喎。
1: 咪系咯，
0: 但系佢会觉得佢去到每一家人屋企咧，大家就觉得佢好可爱。佢话实系有一啲人同佢，佢话我每一次系去到一家人里边咧，佢话我有好多惊喜噶。譬如好似我妈妈，佢好记得我妈妈，佢特别嚟多谢我妈妈。我妈妈就会将我哋睇咗嗰啲儿童乐园咧，就送俾佢。
1: 嗯，
0: 咁佢就成日咧就等嚟我哋屋企啦，因为佢知道咧，我妈妈咧。是会俾一啲惊喜俾佢噶，今次可能系儿童乐园，下一次可能唔知啲咩玩具，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啱啊，系你佢人哋会觉得哎呀好惨啊，咁细个就要帮妈妈拖住个垃圾箩，又臭又剩，但系佢唔系啊，佢个生活可能佢妈妈教得好，
1: 系咯，
0: 啊佢话我都唔知几开心啊，每次去嗰度咧，实有一啲礼物攞到噶，
1: 即系如果佢抱住个态度话，哇我又可以帮妈妈。我又有禮物，幾開心啊！
0: 同我見到唔同嘅 Auntie Uncle， 唔見到唔同嘅姐姐，
1: 係啦，
0: 佢就會佢完全係一啲都唔覺得係辛苦嘅一樣
1: 嘢。
0: 咁你覺得啲乞衣嘅生活會唔會好豐富咧？我都覺得會喎。如果我做乞衣，我都會喎。哇！今日啊，我彈嗰首歌。竟然可以有人抌咗一张$100纸喺个前面，
1: 系啊，你可以咁样谂噶，
0: 系咯，即系只要你唔系觉得你嗰件工作苦，
1: 系啦，
0: 你就你好开心，
1: 系啦，
0: 好似护士都系噶，好多人觉得哇污糟邋遢同工人差唔多，但其实你话唔系，我见到一个起死回生，吓我可以喂到一个人食饭，我可以同佢讲到福音，
1: 嗯，
0: 令佢个人生有转变，
1: 乜都值啦。
0: 我哋真系生活愉快哦！
1: 祝你生活愉快。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望，
3: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我是 Ella，
7: 我是 Yuki，
2: 我是阿静，
8: 我是阿斌，
9: 我是 Andy，
10: 我是 MM。
1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2: 我是 Elvin，
13: 我是 Tony 渣，
14: 系我是 Stephen，
15: 我是肥肥人，
16: 我是 Jessica，
17: 我是 Shirley，
18: 我是 Jenny，
19: 我是 Kelvin。

0: 电台恭祝各位
1: 日日有机，天天欢喜，
2: 恭喜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4: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5: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6: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5: 系啊，咁点上网啊？
6: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7: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江姐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报道。
2: 晚上九点，由张善恩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在欧洲的首间工厂，但是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和西班牙继续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

0: 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同柬泰三方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同柬泰三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三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话，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话，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存。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Ivy 最后一次炒清炒四季豆啦，吓咁而家系喺人生嘅四季里边，经常出现嘅系夏天多啊，亦或系冬天多啊，定系春天多咧？你觉得？
1: 我自己觉得其实喺。在我信了主之后，其实我应该这么讲，在我的人生里面呢，一定是春天和夏天是最多的。但是我开始去懂得欣赏这个春天和夏天呢，一定是我信了主之后。
0: 是。
1: 是。很明显很大的分
0: 别。还有刚才在你的经历，你在几个冬天信了主之后，你虽然是会冬天是很冻，又雪地很滑，但是你仍然可以欣赏到，头好似昨日你讲，你欣赏冬天的雪花。
1: 是啊。
0: 冬天都有它的美的存在。
1: 是啊是啊。
0: 是啊。即是不要只是说冬天很得人惊啊。
1: 嗯，我觉得每样东西都有两方面的，即是有好有不好。即是你亦都可以说夏天很热，热死人啊这样。但是要去欣赏，即是我现在会学识去欣赏我身边周围嘅事物咯，所有嘅一切咯。
0: 你会唔会喺夏天啊、春天啊好开心，种紧花嘅时候，或者夏天喺度游紧水嘅时候，得意忘形，觉得自己万能嘅，离开神？
1: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点讲咧，要成日警醒咯。即系
0: 你会嘅，你嘅人系会嘅，
1: 系我会即系。
0: 我见你咁 logic 嘅人，有时你唔会好似感情用事，但系你都会得意忘形。
1: 我会提醒自己嘅，即系有时我好得意嘅，我咧我每一日或者某一段过咗一段时间咧，我就会谂下，我呢一排做过啲乜嘢嘢，发生过啲咩事，跟住就谂

0: 唔得喎，咁样即系有阵时可能讲咗啲嘢，好似伤害咗人啊，或者系好似你咁样好似认叻咗少少，咁又会唔得咁样噶，咁跟住就要去调节翻自己咯。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所有嘢都系即系我同要同神嘅关系好先至做到咯。即系我相信我如果同神唔 friend 嘅话，我谂我会系一个自大跟住。自大自卑又自大咁样，系啊，即系会好，
1: 有时觉得自己好可怜自己，系啊，觉得自己
0: 我好劲，
1: 使乜好劲系啊，使乜靠你啊，
0: 系啊，即系会噶会噶，咁但系要不停咁提醒自己啦。
1: 哎呀，好，即系你呢个讲法就系、是，有好多基督徒都会非基督徒都会问啲基督徒，你做咩啫？要睇圣经啫，系咪规定
0: 啊？系咪善忘噶？人系
1: 其实有时你觉得，譬如话你跟住话。哎呀，我今日做错咗啲嘢，其实系喺可以喺我哋所谓灵修嘅时间，神会提醒你嘅。
0: 系、啊，
1: 如果句圣经节话俾你听，喂，你嗰日做错咗，讲多咗，
0: 点解成日都话要睇咧？即系可能会觉得好沉气。哎呀，你灵修啦，你读圣经啦，睇圣经。即系我觉得咧，可能我自己系一个冇记性嘅人啦，所以我是要不停去 remind 自己的，即是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善忘的，所以是
1: 同
0: 不停是啦，可以得意忘形，同埋有阵时好容易自己会諗咗转咗牛角尖，咁我觉得是不停咁去提醒自己都是一件好事囉。
1: 嗯，有时真係好奇妙的，因为你未做过你会唔知道好啱的，即是点样你读嗰段圣经时哇，好似系讲我咁样，
0: 神好似玩我咁，
1: 系啊，即系话系，我做错咗，咁你开始好内疚嘅时候咧，咁你继续读落去咧，佢有句说话有安慰翻你嘅，
0: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好，
1: 但又唔同通性咁样，即系今日严而理法或者唔而嫁娶啊，即系咁样，又唔系嗰种咁样，系可以即系入到你嘅生活里边，
0: 系啊，
1: 轻轻咁样。提一提你，
0: 提一提每系啊，每一日都会提一提你，即系用佢嘅说话，用佢嘅方法，甚至乎系有阵时一啲你身边嘅弟兄姊妹啊，或者系一篇讲道啊，即系喺唔同嘅时间就会出现咯。呢一啲神系需要喺嗰个时候出现提你嘅时候，呢一啲就会出现咯。咁同埋我觉得要。自己都要去同神 friend 咯，咁透过咁点样去同神 friend 咪都系祈祷同埋睇圣经咯，即系呢个系最 basic 嘅，我觉得。
1: 你即系譬如做工程嘅嘢，譬如话你喺一啲建筑公司啊，或者一啲工程嘅公司做嘢，我成日觉得好复杂嘅，因为睇香港嘅片太多咧，即系嗰啲
0: 电视剧，
1: 系啊，电视剧啊，即系嗰啲收钱啊、贿赂咧，同多数都喺嗰啲起屋啊嗰啲地方发生嘅。你点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喺一个咁样嘅圈子里边，即系其实每行都有每行嘅复杂嘅地方。你点样坚守自己系一个基督徒？有啲咩？有一啲人譬如话。个个都系咁做噶啦，你做咩成日话你基督徒唔会做呢啲嘢咧？你懒清高或者嗰啲人觉得冇乜所谓啊？
0: 即系其实咧，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咁我一定有我做人嘅原则啦。咁当遇到一啲唔系咁 ethical 嘅嘢嘅时候咧，咁我系要去。揸住我自己宗旨去做人嘅，咁我记得我曾经试过有一次系，即系我其中一个老细叫我去，即系未至于去 involve 到钱银咁大件事嘅，即系可能我未去到嗰个位去收钱啦。咁我嗰次系我老细同我讲，佢话呢个得噶啦 ，OK 噶啦 ，work 噶啦，你咁样做啦，咁样，即系其实我已经知道嗰个系唔 work 噶。咁我觉得。即系神保守啦，即系好得意，
1: 好难做
0: 嘅，
1: 真系
0: 好难啊！即系
1: 你又会得罪老细，
0: 系啦，咁又要准时将啲嘢交货，咁跟住咁我哋有个 chief engineer 噶嘛，咁所有嘢佢话 no 就 no 噶啦嘛，咁跟住咁我就唔好啦，唔理啦，咁即系怼上去问去拎上去问个 chief engineer， 咁跟住佢话。 佢一见到佢已经皱

0: 晒眉头。跟住我话，
1: 梗系 no 啦，
0: 系啊。咁跟住佢话 no， it's not gonna work， 即系佢话唔得唔得咁啊。咁跟住我话 OK， 咁我就好开心啦。
1: 你都未知未死过，咁你点样同个老细交代啊？
0: 咁唔系，咁跟住我就再同个 chief engineer 讲，我话其实呢个唔系我 idea 嚟嘅，系嗰个经理嘅 idea。佢话得啦，你话俾佢知，我话唔得就得噶啦。跟住话。咁啊，咁我又即刻开心晒咯，系啊，即系有阵时你去到某一啲位置咧，就系、是、咁样样咯。
1: 你要坚持，同埋我相信你去揾嗰、那个chief engineer 倾嘅时候，个心里边都默默祈祷，救命啊，神啊，救命啊！
0: 系啊，点算咧？点算咧？点算咧？即系自己知道一定唔得噶啦，但系佢系我老细。你唔可以同佢拗
1: 咁，咁就有一個神就開路，就係為呢個 chief engineer 同你 say 咗 no，
0: 一齊去 say no。
1: 係，
0: 咁佢我有個 backup 啊嘛，係咯，咁所以咁樣就 OK 咗嗰次，就唔需要去做一啲我唔 agree 嘅嘢咯。應該
1: 你會唔會喺公司裏邊話俾人哋聽你係基督徒㗎？
0: 我又冇特登去话俾人听我系基督徒，但系啲人系 find out 到我系。
1: 点解佢哋？
0: 因为点解咧？因为有一次
1: 食饭祈祷。
0: 这个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系有一次佢哋因为好呢，即系加拿大咧，尤其是多唔多咧，好兴即系啲同事之间好兴一齐夹钱买六合彩嘅。咁我次次咧就都话我唔买啦。咁我又冇话我冇特登去 emphasize 我系基督徒，我唔买咁样。即系我就系话我唔赌钱嘅，我唔买啦咁样样。咁试过好多好多次之后，跟住我同事已经忍唔住，佢话你系咪 Christian 嚟噶？我跟住我话我系咁样咯。
1: 好好，
0: 系啊，
1: 又唔使讲啊，因为我系基督徒，我唔买。
0: 系啦，因为我又
1: 唔需要咁样。
0: 系啊，我唔需要咯。
1: 慢慢佢哋会 find out。
0: 系啊。我觉得咁样仲好，即系我觉得咁样先荣耀到神明，
1: 会唔会后悔咧？
0: 可能会噶，会哎呀咁啊，但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神唔俾你唔啱呢样嘢就唔啱，即系唔可以贪心。
1: 冇错，好啊，咁啊，讲翻回想你嘅春夏秋，都系呢段圣经节噶啦，诗篇23篇，
0: 系
1: 有冇一啲诗歌？最近在你的心目都是很红的呢
0: 有啊，即有一首歌是我一听就说正这样咯。
1: 是什么歌
0: 是很喜欢、叫做十架的冠冕，是一位基督徒歌手唱，他叫做突然间唔记得咗叫咩？
1: 徐伟贤，
0: 徐伟贤啊，系徐伟贤啊。
1: 大家点解你中意首歌？我一阵间播俾大家听。
0: 因为我觉得啲歌词系非常之好，即系一间即系。大家有機會聽嘅時候，去細心去咀嚼下啲歌詞，即係我覺得啲歌詞都係好正。
1: 你有冇聽到我播過徐偉賢嘅《清炒四季豆》啊？
0: 哦，係啊，
1: 係啊。咦，你想翻我哋個節目重温聽啦？好好，我問徐偉賢，佢嗰啲經歷又係好特別嘅，佢亦都有同我提到呢一首歌，佢寫呢一首歌，
0: 好好啊，
1: 好好啊，嚇，
0: 係啊，寫得真係好、啊。
1: 我喺佢嗰個即係佢個訪問，大家如果係想聽翻徐偉賢 Paco， 佢叫做 Paco，Paco、我就你可以喺節目重温可以聽到，啊，咁但係而家你講完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咁我哋而家喺結束今次嘅清炒四季豆，我哋就播呢首歌作為結束。系有冇啲咩特别嘢再同我哋讲啊？好似你嗰个喺严冬里边，我都好想你讲下俾呢啲人听，你有啲咩鼓励嘅说话？
0: 即系其实好老土嘅，即系你都知四季春夏秋冬，冬完就春嘅啦，春完就夏嘅啦。我觉得系人，我觉得人嘅一生一定有咯，即系每一个季节都会经历到。唔好停留喺一笪地方，或者唔好停留喺一个。可以，你系有选择可以行翻出嚟嘅地方咯，即系唔好喺个黑掹掹嘅地方太耐，即系呢个地球上面有光噶，即系系咯，行翻出嚟见，其实光系一定好好过黑掹掹，即系我自己系咁觉得咯，系啊。

0: 恭喜！
1: 有机电台恭祝各位小朋友同埋学生哥，
2: 快高长大，
1: 学业进步啊，
2: 精灵活泼，
1: 正乖伶俐，
2: 仲有仲有，
0: 日日有机，天天欢喜。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

0: 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让基督。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2: 哋
0: 都好乐意
2: 成为你
0: 嘅同路人。
2: 成
0: 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0: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昼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善执修工作，预先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地震的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慰问，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领导后，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45点，升咗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

0: 元118.9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49美元，卖出4433.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今日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 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就是他会今天同你大家分享的主题的。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街尾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的主题是分享什么是宣教的使命。有一种爱，这种爱是将我们所珍贵的分享给其他朋友。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是催促着我们接受神的邀请，将这个分享视为使命。到了那一日，我们会见到很多人，没有人能够数到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身穿白衣，手揸着棕树枝。到了那阵时，神必然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十字架的怜爱依然，夕阳却渐斜照。让我们把握时机，将这个大爱传给万民。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我依家咧又系同大家一齐分享街尾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咁首先系讲关于佢细个嗰阵时嘅嘢。咁啊，戴德生咧就出生喺英国嘅约克郡。当佢仲喺妈妈个肚嗰阵时咧，父母啊已经将呢个小孩啊就奉献咗俾主噶啦。做 BB 嗰阵时咧，佢父亲咧日日都抱住佢，就跪喺神面前啊祷告。咁个 BB 仔稍微长大一啲咧，父母就教佢每日读经同埋祈祷。咁啊，德生咧就学会咗每日早餐前同埋黄昏嘅时候咧，就走入咗自己嘅房间嗰度单独亲近神。佢发觉咧呢个系快乐嘅秘诀。咁啊，德生自幼就时常听见佢爸爸同埋一啲爱主嘅朋友就讲论海外嘅报道，尤其系当时四万万人民嘅中国嘅需要。佢爸爸感叹地话：我哋点解唔派传道人去中国呢？嗰度咁多民众，咁多精明强博又好有学问、好有文化嘅民族，应该成为我哋注意嘅目标啊！咁原来啊，佢哋全家人咧都读过一本书，就系阿巴比德作嘅书，叫做《中国》。佢哋睇过呢部书，因而得知到指南针、造纸术同埋印刷术方面都系中国嘅发明。呢啲事咧就深深咁样印喺细个嘅戴德生嘅心里边啦。就喺呢个时间咧，佢要立志嚟中国传福音。咁呢个咧就系、是。

佢无悔嘅一生嘅开始。咁啊，戴德生嚟到中国之后咧，就以上海为基地，几年间曾经18次去过江浙两省旅行报道，更加剃头发、染黑头发同埋扎辫，再穿上中国人嘅衣服。原来佢咁样做啊，就系刻意融入中国文化，呢个系好突出噶。好少西人会咁做嘅。后来佢因为身体不适就翻返英国嚟疗养。期间佢除咗喺英国各地传递中国意象之外呢，就更加创立咗一个叫做中国内地会嘅会。先后呢就派遣宣教士前往中国嚟宣教。佢又致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到教会呢就唔再依赖外国嘅差会，就朝向自立自养自存这个方向来发展。他有个原则的，他明白了一样东西这样的。他说呢，上帝的工作如果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呢，就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仁慈。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中国呢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变乱的。有什么呢？有华北的旱灾，鸦片烟的输入，有义和团之乱，仲有洪洋之乱，即系洪秀全嘅太平天国之乱啦。咁之后咧，仲有甲午战争添。呢啲咧都系令到中国咧就好混乱嘅。中国人民咧就产生好多仇外啊、反基督教嘅情绪嘅。咁啊，中国内地会咧总共有79名宣教士因而被杀殉道，呢个系好惨烈嘅牺牲嚟噶。不过佢仍然本住基督嘅爱，持守住唔赔偿、唔要赔偿、唔怀恨、唔报仇嘅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俾佢，佢都唔接受。由于戴德生时常忧虑宣教士嘅安危，佢嘅身体长期透支而日益衰弱，更因患有旧病复发，令到佢唔能够行动自由。于是咧，佢就辞去嗰个总会嘅一职，喺1905年就安详咁样离开世界，享年73岁。咁有一句说话咧，就变成佢嘅格言，令到我哋后世基督徒咧值得学习噶。佢话咧，上帝嘅工作如果系照上帝嘅吩咐去做，绝对唔会缺少上帝嘅仁慈，上帝一定会供应我哋一切所需要噶。咁我哋下一集咧就会继续分享戴德生嘅服侍啦，佢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成为得救嘅基督徒，同埋佢献身到中国传福音嘅全部过程，我哋喺下一次咧同大家分享噶。多谢大家，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系henry.lau@omfmail.com。多谢大家，再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层次嘅月亮星宿，就不其然咁去谂人。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出格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报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英国桌球名将詹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表示，詹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之后，日前在香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韦德落户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且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76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419.79美元，卖出442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

0: 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你可以对住海啸嘅发生，同佢讲说话，但系你唔能够停止佢。同样，人生有好多嘅风暴，我哋都控制唔到嘅。
5: 亲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史丹尼牧师喺与神同行所讲授嘅圣经信息。好多人都好鍾意夏天嘅来临，因为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户外活动，但系往往亦都有好多不测嘅风云嚟破坏我哋嘅计划。当困难好似雨水一样拦截我哋去路嘅时候，我哋所有嘅计划都会受到破坏同埋拦阻。不过与此同时，喺经历试炼之后，我哋嘅信心却可以得着更新，我哋对神嘅忠诚同埋奉献亦都会得到炼净。喺今日嘅信息里面，我哋会继续思想到当风暴嚟到嘅时候，神所俾我哋嘅鼓励，请你留心收听。

马太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喂饱咗五千群众。之后耶稣吩咐门徒先到船离开，稍后先至同佢哋会合。点知途中却发生咗意想不到嘅事。我哋嚟睇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嘅记载。经文咁样讲：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到到那边去。但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风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以为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一些属灵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上一次我们思索过，即使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亦可能会遇到风暴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风暴里面头一个反应就是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以为自己悖逆了神，行出了神的旨意之外。其实不一定是的，风暴进入我们

生命，好可能正正就是我们依照神的吩咐和旨意去行的时候，就好像门徒一样，他们依足耶稣的吩咐去做，但是却是在途中遇到大风暴。有时候风暴来到不一定是为了纠正我们的错处，或者是为了叫我们更完全。我不是说神要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乃是指生命的成长和成熟。而这些正正就是门徒这一次遇见风暴的原因。耶稣要锻炼他们的信心，要使他们在信心上成长和成熟，开他们的眼睛，好让他们能够成为神更加合用的器皿，完成神所交托给他们的工作和使命。另一方面，耶稣更加知道门徒所面对的风浪，不单止这一次在加利利海所遇见的，更加是他们往后生命和侍奉当中所要遇见的。所以耶稣要先装备他们，给他们教导，让他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人生的各种风暴。所以无论我们今日遭遇些什么，当然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同的，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风暴学习功课，或者是神要纠正我们的某些错处，又或者神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完全。神知道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磨练，他就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好让我们获得合适的装备，日后去承担神更重大的工作。除了我们看见风暴可能是在我们依照神旨意行事的时候临到之外，第二样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往往会忘记过去一些重要的属灵经历。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奇事，他对我们是怎样的重要。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门徒亲眼看见耶稣怎样行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亦有份参与在当中，他们看住耶稣怎样举目望天祷告祝谢，然后擘开递给门徒，再由门徒分给众人食，结果众人都食饱了，还剩下十二篮的零碎。这些都是门徒看到的事实，是第一手的资料，不是道听途说而得回来的。不单止是这样，门徒亦都亲眼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以及耶稣所做的即时的医治，还有两个瞎子怎样得医治。这几个的神迹都发生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前的没几耐，门徒应该记忆犹新，而且这些神迹应该给他们留低深刻的印象，是不容忘记的。不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门徒好像什么都忘记了。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二节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如幻。心里面还是如幻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反应依然是这么迟钝，他们仍然不知道发生些什么事。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人生的风暴之中，受到攻击和摧残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忆和想起过去的经历，想起神的应许和信实，然后感谢神，因为他从不改变，过去是这么奇妙，直到如今依然是一样的。环境虽然每次都不一样，但是神的能力和恩惠却始终如一。第三方面，我们在经文看到的，就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哪里。当风暴向我们袭击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哪里。试想一想，门徒当时在船上面横渡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形势很特别，有13里长，7里半阔。而当时门徒正处于一片漆黑之中，性命受到威胁，因为船可能很快就会被风浪击沉，他们会葬身大海。他们是经验老道的渔

呼，但是用尽一切的方法和努力都不能够登船驾驭。他们希冀耶稣这个时候在哪里？因为一直以来有耶稣同在的地方，他们都很安全很放心，因为耶稣能够化险为夷。但是这个的时刻，耶稣到底去了哪里呢？弟兄姊妹，你在人生的风暴之中有没有想过耶稣到底在哪里呢？比如说当你四面楚歌无助绝望的时候，当你受到极大的创伤几乎要死，眼泪亦流干的时候，没人能够帮助你，而你感到极度绝望的时候，耶稣到底在哪里呢？让我告诉你，无论什么时候，耶稣都是在你身边的，好像平安无事的日子一样，没有改变。他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他亦都知道你的感受和处境。我们必须要记得，神知道我在哪里，亦知道我的苦况和困境。他知道风暴有几可怕，对我们的威胁程度是怎样，耶稣全部都知道明白。他知道我们所受的伤害有几深，即使没有人明白，他全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内心有几惧怕，亦知道我们几咁的无助和绝望，几咁的孤单和彷徨。神知道每一个细节，不单是事件，更加是我们的感受。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耶稣不单单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风暴，并且要来到我们当中，在风暴之中和我们相遇。或者你会说，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他没有来到。没错，神确实不是依照我们所求的去满足我们，但是神却是有他最美好的时刻。有时候他看到我们的境况还不是太差，只是乌云密布，还未酿成风暴，又或者风只是大了一些，还未算太厉害，所以他没有命令风浪停止，还任由风越刮越大，浪越推越高。等到我们真是绝望和无助，一无所依的时候，他先至给我们帮助。或者我们会觉得神好忍心，为什么神要我们等这么久呢？为什么他不即刻出现拯救我们呢？这个是因为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教导我们，他要我们在当中学习功课。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刚强呢？神就让我们自己去闯。我们怎样才领会到神的宝贵呢？是当我们落到谷底，一无所靠，在深谷之中呼求神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神的宝贵。神不一定在我们预期之中出现，他亦不一定依照我所期望的去做。神自有他的主张，他有绝对的主权去做任何的事情。不理我们是不是喜欢神的作为，一旦神作工，我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感到稀奇。只是有些时候神没有依照我们的心愿去做，我们就会不开心，会问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见解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怎知神才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他所作的尽善尽美，从来都不会出错。弟兄姊妹，尝试回顾你在经历人生风暴的时候，神在你身边做了些什么？是不是有安慰的言语呢？除了安慰之外，神是不是还会用他的权能为我们行事呢？神除了给我们安慰和信心之外，还用他的权能去为我们行事。神容许我们经历风暴，是因为神知道我们还能够承受。神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他不会将超过我们力量所能够承担的加给我们。如果是我们以为自己承受的太重，神就会加我们足够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度过。

如果我哋想令风暴停止，或者减低风暴嘅威力，我哋就需要依照神嘅指示去做。我哋必须要向神话：神啊，唔理点样，我都照你嘅话去做。当然，有咁样嘅谂法系好容易，我哋愿意信服。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服的行动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有委身的表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当神话向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将脚踏入水里面，行去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冒一个险。一个对神真正有信心的人，必然会依照神所指示的去做。另一样我们在经文里面看见的，就是我们在风暴之中能够做平时我们没有办法做的事。当我们察觉到神的同在，当我们与神同行，知道复活的主、全能的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做的就超乎我们自己能力所做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做平日我们不能够做的事，因为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做出来，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去做，乃是因为我们信靠神和信服神，让神的能力透过我们去活现出来，以致我们可以胜过风暴，战胜逆境。彼得当日所作的，正正就是能人所不能，不是彼得有力量可以在海上面走做超自然的事，不是，乃是因为信靠耶稣所讲的说话就做得到了。当彼得的目光一直凝视耶稣，目不转睛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在水上面行的。但是当彼得转移目光，一看四面波涛起伏的海和四周的漆黑的时候，他就惊慌起来，觉得自己要下沉了。人生的焦点放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当彼得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想着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同耶稣一起在海上面走。可惜当目光一转移的时候，他就下沉了。不过当彼得呼求主的时候，耶稣又即刻地拉住他，并且问彼得点解疑惑。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里面，神有没有问过你点解要疑惑呢？最后耶稣将彼得拉起来，将他安全地带回去船上面。耶稣没有立刻地平静风浪，他没有斥责风和海，好像他其他的处境所做的一样。即使彼得要沉落海，耶稣都没有改变环境，这一点值得我们留意。即使耶稣将彼得拉上来之后，他依然没有平静风浪。同样，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珍贵的，而不一定是环境上面的改变。神未必会提升风浪，但是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会牵住我们的手去经历风浪。由始至终都没有命令风浪停止，但是耶稣一上船，一切都平息了。耶稣要传达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耶稣的同在是最宝贵和最实在的。有耶稣的同在，门徒能够能人所不能，他们能够做不可能做的事。即使我们以为会下沉，环境会将我们吞噬，但是神却是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要将我们从死亡的绝境中拉上来，领我们去到安全的地方。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在风暴之中，我们会发现最宝贵的就是神自己。每个人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无风无浪，每样事都称心如意，这个最美好不过了。但是没有人的生命会是这么平顺的。如果人生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发现不到神的美好，也经历不到神的慈爱和信实，他每日的恩典和力量。在暴风

0: 之中，我哋能够睇到神嘅真面貌，睇到佢所行嘅奇事。呢啲经历能够让我哋学好多属灵嘅功课。相信多年之后，彼得回忆起嚟，亦有好多值得与人分享嘅事。佢有好多独特嘅经历，系其他人冇嘅。佢能够点样记起喺海上面行嘅事，点样就快沉落海嘅嗰种感觉，呢一切都系好宝贵、好实在嘅。耶稣知道每一个跟从佢嘅人呢一生将要点样过，要经历啲乜嘢。耶稣知道彼得嘅一生将会遇见啲乜嘢，所以当耶稣同佢哋同在嘅时候，就装备佢哋，训练佢哋，让佢哋知道喺风暴之中可以点样度过。耶稣要让门徒睇见佢嘅能力到达点样嘅程度，系连风同埋海都要听从佢嘅命令，因为佢系主，佢系王。好多时候我哋所学习嘅都只系藏喺脑海里面，成为我哋嘅知识，却系未有经历。但系风暴嘅来临，能够让我哋亲身去经历同埋体会，呢一个对我哋嘅人生系好嘅。特别系当我哋识得点样以正确嘅态度去面对嘅时候，风暴对我哋系能够产生正面嘅作用。唔少人喺风暴里面埋怨消极，佢哋错失咗学习属灵功课嘅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千祈唔好错过咗人生大小嘅风浪，要找紧机会去学习同埋经历神，唔好枉喺风暴之中受苦而一无所获。要将我哋嘅怨言同埋受烦化为观看神作为嘅机会，要得着从风暴之中所得到嘅福气同埋喜乐。学习神要我哋学习嘅功课，要求问神喺呢啲嘅苦难之中嘅目的同埋旨意。每个人所经历嘅都唔一样，我唔能够为你讲啲乜嘢嘢，但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嘅，就係每个风暴都一定有可以学习嘅功课。只要我哋肯学习，神能够丰富我哋嘅人生经历，叫我哋嘅知识能够成为实际生命体验。让我哋一起祷告。神啊，多谢你对我哋嘅爱、恩典同埋忍耐，多谢你常与我哋同在，即使喺危难之中、喺困境里面，你都不离不弃，同我哋一齐经过，并且带领我哋安然度过。求你帮助今日喺受苦之中嘅人，让佢哋经历你嘅慈爱，明白你嘅恩手点样领佢哋经过，好让佢哋能够从苦难之中获益，日后回望今日嘅经历嘅时候，能够发出感谢。奉主名求，阿门。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神从来唔会容许苦难毁灭我哋，但系佢却会容许苦难去造就我哋，叫我哋获得益处。到底我哋会让风暴击碎我哋，定系造就我哋呢？人生嘅风暴系无可避免嘅，我哋一定要有所准备。要记得，神喺每一场风暴里面都有佢嘅目的同埋心意，就系要利用苦难嚟磨练我哋，叫我哋更加似主嘅形象。箴言三章五至到六节嗰度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神、有趣的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自人时事到一应俱全的是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朝早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10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以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其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说，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发生的7.4级强震，增至最少188人死亡，1600多人受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德坤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当地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意根据哥伦比亚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道琼斯指数报53780点，跌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14美元，卖出442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嘉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嘉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
0: 虚，女人堆。逢星期一五上午七点，下午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后响嘉音社电台广播。
5: 嘉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嘉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嘉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无需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

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看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

0: 应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37美元，卖出4412.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他，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2: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本台專訪表示，今次是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第二度修訂相關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廈管理需求的轉變和公眾期望，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出席業主大會，參與和留意大廈管理工作。麥美娟說，在諮詢文件中已經列出不同修例建議在推行時可能面對的困難，因此當局希望透過公眾諮詢從中聽到平衡的意見。他強調這個並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讓業主能夠更多參與大廈管理工作。勞工處正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說，明白工作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但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悶局，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發出黃色警告。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說，各區氣溫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白宮發言人來為

0: 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000。

0: 107.29美元，卖出4408.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系喺街尾脚中嘅宣教士广播时间。阿 Henry 咧就系、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咁咧就系、是、佢会今日同你大家分享嘅主题嘅。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系街尾脚中嘅宣教士广播时间，我是 Henry， 今次嘅主题系分享。乜嘢系宣教嘅使命？有一种爱，呢种爱系将我哋所珍贵嘅分享俾其他朋友。有一种声音，呢个声音系催促住我哋接受神嘅邀请，将呢个分享视为使命。到咗嗰一日，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冇人能够数到过嚟，佢哋系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嚟嘅。佢哋身穿白衣，手揸住棕树枝。到咗嗰阵时，神必然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十字架嘅怜爱依然，夕阳却渐斜照。让我哋把握时机，将呢个大爱传俾万民。更详尽嘅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事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我依家咧又系同大家一齐分享街尾脚中的宣教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咁首先系讲关于佢细个嗰阵时嘅嘢。咁啊，戴德生咧就出生喺英国嘅约克郡。当佢仲喺妈妈个肚嗰阵时咧，父母啊已经将呢个小孩啊就奉献咗俾主噶啦。做 BB 嗰阵时咧，佢父亲咧日日都抱住佢，就跪喺神面前啊祷告。咁个 BB 仔稍微长大一啲咧，父母就教佢每日读经同埋祈祷。咁啊，德生咧就学会咗每日早餐前同埋黄昏嘅时候咧，就走入咗自己嘅房间嗰度单独亲近神。佢发觉咧呢个系快乐嘅秘诀。咁啊，德生自幼就时常听见佢爸爸同埋一啲爱主嘅朋友就讲论海外嘅报道，尤其系当时40,000,000人民嘅中国嘅需要。佢爸爸感叹地话：我哋点解唔派传道人去中国呢？嗰度咁多民众，咁多精明强国，又好有学问、好有文化嘅民族，应该成为我哋注意嘅目标啊！咁原来啊，佢哋全家人咧都读过一本书，就系阿巴比德作嘅书，叫做《中国》。佢哋睇过呢部书，因而得知到指南针、造纸术同埋印刷术方面都系中国嘅发明。呢啲事咧就深深咁样印喺细个嘅戴德生嘅心里边啦。就喺呢个时间咧，佢要立志嚟中国传福音。咁呢个咧就系佢无悔嘅一生嘅开始。咁啊，戴德生嚟到中国之后咧，就以上海为基地，几年间曾经18次去过江浙两省旅行报道，更加剃头发、染黑头发。

和扎边，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原来他这样做啊，就是刻意融入中国文化，这个是很突出的，很少西人会这样做的。后来他因为身体不适就回英国来疗养，期间他除了在英国各地传递中国意象之外呢，就更加创立了一个叫做中国内地会的会，先后呢就派遣宣教士前往中国来宣教。他又致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到教会呢就不再依赖外国的差会，就朝向自立自养自传这个方向来发展。他有个原则的，他明白了一样东西这样的。他说呢，上帝的工作如果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呢，就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仁慈，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中国呢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变乱的。有什么呢？有华北的旱灾，鸦片烟的输入，有义和团之乱，还有洪洋之乱，即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乱。之后呢还有甲午战争，这些呢都是令到中国呢就很混乱的。中国人民呢就产生很多仇外啊反基督教的情绪的。咁啊，中国内地会呢总共有79名宣教士因而被杀殉道，这个是很惨烈的牺牲来的。不过他仍然本住基督的爱，持守住不赔偿、不要赔偿、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给他，他都不接受。由于戴德生时常忧虑宣教士的安危，他的身体长期透支而日益衰弱，更因患有旧病复发，令到他不能够行动自由。于是呢，他就辞去那个总会的一职，在1905年就安详地离开世界，享年73岁。有一句说话呢就变成他的格言，令到我们后世基督徒呢值得学习的。他说呢，上帝的工作如果是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仁慈，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那我们下一集呢就会继续分享戴德生的服侍了，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得救的基督徒，和他献身到中国传福音的全部过程，我们在下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多谢大家，我们很乐意分多次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的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多谢大家，再会。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

0: 以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7: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0